0: 杨继盛是明朝著名的谏臣，他自小就爱读书，但家境贫寒，父亲和继母不愿给他出钱上学，他就站在私塾的窗边偷学，一站就是六年。他的刻苦最终感动了父母，同意他求学。19岁那年，杨继盛中了进士，抱着为国效力的心愿，开始了从政之路。但他的仕途和他的求学之路一样艰难，因为朝中没有熟人打点，自己又直言不讳，他惹怒了很多人。但好在每次都是小有坎坷，并无大碍。直到他将矛头指向严嵩。严嵩是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他和儿子严世蕃勾结党羽，排挤同僚，借由势力贪赃纳贿，一手遮天。杨继盛当然知道自己 PK 的对象有多强大，但他相信邪不压正，为了百姓就一定得上书皇上。但明世宗不是个明白人，他整日修仙寻道，迷信方士，让本就危机四伏的明朝更加民不聊生。奏折还没传到昏庸皇帝的手里，就被严嵩拦下。严嵩编了个罪名，将杨继盛逮捕。杨继盛在狱中受尽折磨，严刑拷打之下，他骨折皮破，严党爪牙断他医药，他便打碎瓷碗，用瓷片刮去溃烂的腐肉，将刮不净的筋扯断，仍不低头。他没有错，拯救黎民苍生怎会有错？他写下挽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表达自己与邪恶势力对战到底的志气。果不其然，严嵩下令处死杨继盛，杨继盛写下两首临刑诗。其一：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其二：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据说杨继盛在押往刑场的时候，还在放声吟诵这两首诗。杨继盛一生坦荡，为浩然正气而生，为国为民而死，他的遗愿也最终实现。在明世宗的改革下，朝内情况有所好转，严嵩被罢职抄家，在举国唾骂中死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5: 关注点一下。
4: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6: 啊，那很适合我，
4: 我特别需要、
6: 哦、对对对，
7: 是的是的，
4: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7: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4: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7: 太优秀了。
4: 对对对对，
6: 我要我要。
4: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8: FM89.3 一路领先，
5: 激发

0: 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
1: 美加墨持权转播商，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看一下主持人啊，主持人的记忆力真的只有这样了。嗯，只要把他拦住，田乐老师就开始但是我肯定就是打开。不要拦住，不记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你就会发现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他的记忆力就是在逐步下降的。嗯，但是如果你以为只有记忆力下降，你就错了。据说呢，大约23岁的时候，普通人会跌落研究人员所谓的幽默悬崖，就是我们开始越来越少的微笑和大笑，23岁以后就不会有了。平均4岁的孩子每天能笑300次，但是到了40岁的成年人，每天笑到4次都很少，不开心，不高兴。建议大家经常收听一路领先，好吧，让自己笑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大概2个小时能笑几次，好吧，大胆的发答案过来，我们不怕扎心的，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吧，嗯，
1: 来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来跟我们互动啊。
0: 对，今天还是有人让我笑了一下。老罗同学说，你们刚才聊这个哪个可乐，哪种装的可乐比较好喝？罐装可乐我真的是个人比较害怕的。嗯，记得很多年前坐火车的时候，经常碰到身旁的人一拉那个拉环，然后砰的一声，哎，人家一口就能喝出一个中奖的牌牌，10万块，然后说要便宜卖给我，好吓人呐。我怎么没有碰到过这个？老罗，你都
1: 遇到什么人？你就说，你说一拉个拉环，哇，中奖了，中10万，卖便宜卖给你，
0: 还非卖给你不可，在火车上
1: 是吧？
0: 你还下不去是吧？当时
1: 逃都逃不掉是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天乐老师从别人那薅来的王力宏的周边。
1: 前两天有没有去过这个王力宏演唱会的朋友们，请你们冒出来看一看啊。嗯，因为确实啊，这次打卡的地方非常多。嗯，首先是那个侯家塘的那个地铁站的麦当劳，你们是可以去打卡的。
0: 欢迎进来，王力宏的粉丝，快来快
1: 来, 来, 来, 来, 来，
0: 我们要展示王力宏的周边了，可能会让你垂涎三尺哦。
1: 然后昨天呢，确实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就看到那个打卡站，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之前一路领先的这个听众。嗯，啊，叫李子林，
0: 是
1: 对吧？他就是专程从北京赶过来看演唱会的。
0: 从数据上我们表示，刚才的忽悠已经来了3位王力宏的粉丝，好，现在已经来了5位了。一共来了8位了。好的，
1: 好。嗯，然后呢，他就我一到那儿呢，就打了招呼，他说：“哎，天乐，天乐，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你来的正好，我们这正好在搞那个这个活动，然后就说可以领海报啊什么的，有周边呀，啊，你去买那个什么乐园餐啊什么的，
0: 对，
1: 就可以。有很多的周边可以去领。
0: 是，嗯，天乐老师虽然是粉王力宏粉了很多年，但是啥周边也没有，一穷二白的。
1: 是的，是的。嗯，我这个说，我说不买那个乐园餐是可不可以领的？
0: 行吧也，
1: 行。嗯，然后他就说，好好，你等着等着，然后就从兜里拿出来这个袋子，来拿出来这个袋子，这个袋子据说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粉丝会才有的。
0: 哦，虽然已经被这个天乐老师搞得邋里邋遢的，
1: 它是个纸袋子了，
0: 皱皱巴巴的。嗯，但它确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身份才能有的。嗯，至少要是王力宏后援会的成员。嗯，有一张王力宏在拉小提琴的非常沉静的照片。
1: 是，嗯，好，这个袋子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东西啊，是他来分给我们看一下啊。
0: 好的，
1: 首先啊，你去到了这个地方，像我这种没有买乐园餐的呢，就不一定有了。对，看到的是海报。是他的4张不同的海报。
0: 哦，
1: 看一看，有在吃薯条的，
0: 对，
1: 有在看着，
0: 我就喜欢。
1: 嗯，白。嗯，对对对，还有这个，这个是他在吗？就是仰头45度，嗯，微笑的。
0: 哦，
1: 你喜欢哪一张？
0: 我喜欢仰头微笑的，充满了期待。
1: 我喜欢这一张。
0: 你喜欢这张吗？嗯，还是就是我今天看这个照片，我还是蛮感动的，就是王力宏。50多岁了嘛，也没有把他脸上的那个P得特别厉害，还是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就很真实啊。
1: 这是实拍好吗？
0: 拍
1: 基本上是实拍了，
0: 哦，
1: 没有什么P的痕迹，的确是。
0: 是，
1: 嗯，每一张都有他的签名啊，哦。
0: 跟粉丝一起成长和老去。
1: 嗯，好，这个是4张不同的这个海报，我要从兜里再翻一翻出来啊。

0: 好，这个是他的最好的地方的官方的一个胸针。
1: 哦，这个很好看哎。
0: 嗯，
1: 我本来以为说天乐老师准备拿到我们这儿来抽奖的，后来说他私人珍藏了已经。这个上面有一个，
0: 你们看到了吗？
1: 嗯
0: 嗯，
1: 很精致的王力宏的舞台表演的形象。
0: 对，
1: 嗯。
0: 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进来看一下啊，
1: 对，能看得清楚。
0: 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技术官方视频号，这个是一叫官方的冰箱贴，它叫官方的冰箱贴啊。
1: 这
0: 是
1: 冰箱贴啊？
0: 对，
1: 我以为是扣身上的。
0: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扣身上。
1: 你看这个扣在我这儿就很合适。
0: 对，
1: 能哎能看着吗？
0: 挺搭的，挺搭的。
1: 对，很好看。
0: 好，
1: 嗯，
0: 再往下看，这个就是据说是粉丝自己做的，
1: 对，
0: 一个小鼠标垫，
1: 小鼠标垫，嗯。
0: 上面写的是营业中，力宏营业中。
1: 嗯嗯，都是给大家看看啊，没有什么要送的意思，好吧？
0: 好，然后这个是两个小手牌，
1: 嗯，
0: 是你看上面是薯条，对不对？
1: 是
0: 薯条中间
1: 麦记给做的，
0: 对，印了王力宏，对 ，I'm love it， 巴拉巴巴巴，对，就这个，这可以当扇子用，在现场的时候我是当扇子用的，嗯。
1: 他这个做的就是亚克力的，这个做的非常的实在，我感觉就是如果出现了什么那个情况，自救的时候敲人家好像也能使得上劲。
0: 什么玩意儿？好，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线圈 PVC 的笔记本，
1: 嗯
0: 嗯，四十页的一个笔记本，对对对，
1: 嗯
0: 啊，能看到吗？也是他拿着吉他的这个
1: 对
0: 小笔记本，
1: 是
0: 好，
1: 这个可以拿来记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对吧？然后需要待完成的工作项目啊。虽然有的时候内心非常难受，但是一看到王力宏的脸可能又能释然了呀，对吧？
0: 这个是他们的胸章一个，
1: 嗯
0: 啊，粉色的一个胸章，上面写的最好的地方。
1: 你这
0: 因为
1: 真的是薅了不少东西啊。
0: 今年的他们的整个的场内的这个主颜色是红色嘛，
1: 嗯，
0: 所以就做了一个红色的胸章。
1: 是，我也喜欢这个颜色，希望股市大涨。
0: 还有一张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还有一张是他们自己做的，
1: 嗯，
0: 自己做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做了这个叫什么呀，
1: 这个叫贴纸，
0: 贴纸，
1: 哦，
0: 贴纸
1: 就是可以贴在很多地方，它是歌词的，
0: 嗯，
1: 雨后还有彩虹请别放弃，它算鸡汤贴纸，就算红配绿生活还是要继续，给红配绿道歉好吗？怎么红配绿就变得生活不能继续了呢？
0: 这是歌词而已，啊，
1: 也许现在就是永恒的未来。哇，这哲学，旅程的前后多余，就只为了遇到你哟。
0: 你们可以猜猜是王力宏的哪首歌当中的歌词啊？就是哈姐一边在念，我们可以一边来想一想。
1: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1: 生命可以苦也可以糖，但最后一幕的结局都一样。好的，谢谢王力宏老师，是试图点化我是吗？
0: 是是。嗯，就是把他的歌词念出来的话，其实又是另外一番风味了，
1: 这个东西叫做歌词转印贴。
0: 哦，
1: 啊，
0: 歌词转印贴，好的好的。
1: 水娜娜同学说，天哪，天乐还在显摆呢，这节目都快一个小时了，没有别的内容可以做了吗？啊，当然了，昨天现场还是非常嗨的是吧。还在显摆呢。那个有快乐车族傅诗琪说，天乐这个在哪儿买啊？天乐在哪儿买？
0: 没有买的哟，
1: 没
0: 有买
1: 的，这是他找到了那个内部人士，王力宏粉丝后援会的精英，然后从人家那儿薅到的，
0: 全部都要自己收藏，我们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赠送啊。
1: 对对对，特别欢迎我们的周春飞，他是我们的新粉，欢迎欢迎。这没有啊，就是给大家看看，
0: 嗯
1: 啊，就叫欣赏吧。
0: 我还有个扇子呢，不见了。
1: 就是嘚瑟，主持人嘚瑟环节，
0: 嗯，
1: 哦，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0: 好好好，
1: 嗯，
0: 行，我收起来了啊。
1: 好的，嗯，王力宏老师献上一首歌，祝我们今天财富全开。傅诗琪说：“好羡慕你，他也想认识那个后援会的精英。”

0: 谢谢 AI 王力宏对我们的祝福，希望大家财富全开，好好挣钱啊！半边选手说天乐的嘴角都压不下去了，我的妈呀！
1: 哎呀，
0: 啊，
1: 的确是这样啊。
0: 菲娜娜说二哥真的全程没有休息一下，他的专业素养真的没话说。
1: 是的，
0: 对粉丝很好啊，我就喜欢看这种很有实力的歌手在舞台上是真的拿出自己的专业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向大家展示好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不划水你知道吗？全程到尾啊，从头到尾都是保持一个高亢奋的一个状态。
0: 然后菲娜娜呢又说了，天乐昨天我可是带了一个美女，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呢？你这个回顾版它有啥意思？哎呀，黄家园说那个周边还有啥啥啥的我都全程参与。天乐你怎么像个新人一样啊？你
1: 说我像个新人吗？是什么意思？你
0: 什么都没见过真是丢人呐。陈敏轩说哦，原来天儿要去看演唱会的时候要粉丝私信你就是为了去薅大家的周边。没有没有薅大家，就薅了一个人。周周同学说礼拜六真的好嗨啊，好 happy 啊。嗯，我也希望就是到我50多岁的时候能够有王力宏这样的体格。
1: 体能我觉得也很重要。
0: 是，
1: 就是首先是他的嗓音机能一直在线，
0: 这个我也是一直在线。
1: 然后就是体能，你能看到他那全程那背心外面再套一个背心再套个马甲，
0: 对，
1: 是吧？
0: 那么热，
1: 肌肉也是在线的。
0: 对，这个我不行
1: 啊，
0: 我就累。
1: 你看到他那个伤疤已经快好了，完完全全就看不出来了。
0: 而且他当时就是有伤的时候还能够不间断自己的演唱会，不让大家失望。
1: 对，唯独有一点我觉得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他左边耳朵还在恢复期当中，所以他的那个耳返是戴在右边的，那他只戴了一只耳返，所以呢他就是会有一点那种节奏卡不准的那种状态，这个很正常。为什么呢？你左边有回音啊。
0: 对，
1: 左边的耳朵你听到的有回音，右边又有节奏，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节奏他没卡在点上。
0: 他真的是任劳任怨的上班族了。我觉得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要以王力宏为榜样。
1: 是，
0: 当然他挣得多一些了。胡艾玛耶同学说刚刚湘府路大桥全程你们的信号都比较卡，不是特别的好。好的，我们到时候跟技术说一下好吧。
1: 是啊，湘府路大桥，谢谢，谢谢你的收听啊，
0: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刷一下新闻。首先来看看7月16号三部门发文，从9月1号开始锂电池会分阶段征收消费税，10年免税的政策落幕了，推进油电同税负，新规先按2%征税，明年升至4%。购车人群需要留意电车的单车成本会增加几百到上千，现在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多数车企可能会自行消化成本，短期整车大幅涨价的概率是不大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暑假期间不少孩子长期佩戴耳机来使用手机平板，儿童听力损伤的问题是愈发的低龄化了。长期戴耳机会持续的损伤听觉，家长不要放任孩子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日常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保护孩子的听力健康。
0: 根据证券时报的报道，本周7月20号到24号将会有38只个股解禁，合计解禁数量为34.13亿股，按照最新的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达到了512.78亿元。再来看一下长鑫科技出中签结果了，哎，我们这边有没有中签的？有没有中的啊？
1: 长鑫科技发行价是8.66块，那中签率呢0.47%，募资近579亿，成科创板史上最大的 IPO。那么7月20号呢，将公布全部的中签号码，也就是今天呢。
0: 对，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收到中签的这个结果的话，就代表你没有中啊。
1: 是，中签的股民呢，需要在当日的16点前足额的缴款，逾期弃购会限制后续的打新啊。大额打新资金短期分流市场的，近期存储板块是承压的啊，没有中签的资金今天回流，那么对盘面形成小幅的流动性支撑。
0: 另外呢，中国国信在昨天晚间宣布，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增持央企股票，并用两个坚定和两个坚决向市场传递国家队出手稳定市场的明确信号。同时呢，中国城通也宣布已完成近百亿元的增持，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以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那除了国家队之外，在这个周末上市公司纷纷

0: 发布了业绩预增的公告、增持回购公告，多家券商宣布回购股份，更多的私募资金加入了自购的行列。因为上周真的跌得还是比较惨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 NFC 的果汁啊。目前呢，有媒体爆料暗访了多家的代工厂无铅果设备，所谓的 NFC 的果汁只是水对着浓缩浆，正品的300毫升的仅原料冷链成本超5元，低价产品多虚假宣传。那目前的 NFC 无强制国标，商家靠文字游戏来进行溢价。对大家来说呢，低价的勾兑的果汁营养比较低，糖分是比较多的，选购优先要看配料表。遇到了那种超低的价格的那种常温的 NFC， 请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
0: 你知道现在商业是非常发达的，物资是非常充沛的，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道理还是在这里啊。宜家中国正在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那么这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的集中处置，它也折射出家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全方位战略的重构。
1: 我们来看一下足坛传来了一个新的记录啊，姆巴佩在世界杯正赛打入了第22粒进球，那登顶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榜。22场世界杯的赛事收过22球，创造了全新的历史记录，成为了世界杯历史进球最多的球员。恭喜姆巴佩！
0: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止到7月19号，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42.8亿。最近说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八仙啊，对，说那个点映的时候就爆了。
1: 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看。
0: 派出天乐先看，好不好？
1: 好，快去看一下。
0: 小白啊，去试一下。
1: 是，我已经听说了，很多朋友都在跟我反映说很好看，都去看了，
0: 非常好看。它是一个动画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0号，白天到晚上，湘东、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永州、邵阳东南部分地区有暴雨。永州的市区还有道县江涌是有大暴雨的。北风转南风2到3级，雷雨是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西北32到34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
0: 未来3天呢，我省的气象灾害风险依然是以暴雨为主啊，请大家特别留意。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长沙今天的情况。长沙今天是25到29度，小雨的天气。明天是25到31度，终于转小雨的天气。
0: 礼拜三27到32度，礼拜四28到35度，开始收汁儿了。礼拜六27到36度，继续收汁儿，就是味道会变得更加浓郁啊。礼拜六25到36度，啊，啥真的好热啊，真的好热。
1: 你用收汁儿这个形容词，我觉得也特别的形象啊，特别形象。
0: 像我们就长得有点胖的话，就是肥美又多汁。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满足一下这个天乐老师最后的一点。
1: 不满足我，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完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回味在里面，是不是？就是看完了之后，星五、星六、星天，
0: 还有很多人没有看
1: 哦，没看，
0: 就跟你一起回味吧，好吧？这个王力宏今天要来唱叫《依然爱你》，
1: 这首歌曲。
0: 对，
1: 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今天要唱的是《依然爱你》。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0: 海波说，天乐，我18号去快闪店，39块钱扭蛋买了一个1块钱的 T 恤，
1: 是1.0 T 恤。
0: 这是啥呀？这是王力宏 T 恤吗？
1: 是的，他的快闪店的 T 恤。哦，那你很幸运啊，去快闪店39块钱扭蛋扭了一件，是不是？
0: 就按道理原价应该是多少？
1: 原价好像200-300啊，都有。
0: 哦，这个好幸运哦。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昨天在现场的时候，他好像就是王力宏自己带着团队在往这个天上去喷了几件衣服。然后就是大家都能来接受，都能接到。
0: 他是准备要进军服装业了吗？
1: 也
0: 没
1: 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就周边，就是
1: 周
0: 边
1: 啊，
0: 哦、
1: 纯粹周边啊。
0: 哦，这个好幸运呢、我都快羡慕了。那个说湘府路高架老祠堂到劳动中路的桥上拐弯处停了一辆电动小黄车，不注意的话真的很危险，请提醒一下大家。湘府路高架老祠堂到劳动中路的桥上拐弯的地方有一辆电动小黄车，请大家特别留意啊。
1: 我们也提醒各位，就是如果说出去骑车，真的不要把车乱停。
0: 对，
1: 就是尤其是那种共享单车呀、共享电动车，要停在该停放的位置。
0: 哪哪都是。而且有时候我在高架上，我发现他停在正中间，我就想这个人是从哪下去的呢？
1: 对呀、
0: 他怎么，他是开启马拉松长跑了吗？
1: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他是停在了中间，他真的是没电了。
0: 还有一种，他这种不拿回去，人家不会扣他的钱吗？
1: 会吧？
0: 会啊。
1: 或者说他没电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处理
0: 就是你没有放到他该放的位置，他不就是一直在扣费吗？我的理解是这样啊。
1: 好，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在爆料说，劳动东路往高铁南站东广场的方向。
0: 不是，就是这位，就是这位叫我们看不到您的那个名字啊。他就是说在劳动东路往高铁南站东广场的这个方向，就是刚才停的这个
1: 电动车
0: 小黄车。那他因为车子太多了停不下来，没有办法把这个车子搬开，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提示一下他就好了，因为你下来把这个车搬开可能也是相对有一些危险的。好吧。劳动东路往高铁南站的东广场的方向，湘府路高架就是老祠堂到劳动中路的这个拐弯的，它因为是在拐弯的地方可能视线会受阻，
1: 是
0: 它有一辆电动小黄车，请大家特别留意啊。非常感谢你。
1: 谢谢。今天我们要唱的歌曲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依然爱你，大家可以现在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呢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哎，哎，哦。我在王力宏的演唱会上学会的互动小妙招，跟大家分享，好吧？你不要管人家在唱什么，你就上来就嘿，耶，啊！你看，这个场子就热起来了。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刚才哈尔姐那段就是模仿王力宏在现场的，是那首歌叫《在梅边》。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3: 对，
4: 他必须要保存一下体力，
3: 是
4: 因为他后面有一段非常长的那个 rap。那个在梅边的最后，
3: 我不管，反正我学到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硬互动就是比像周杰伦他站在台上面，他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互动，他就站着，你就是这样呆呆的站着，双方都显得很尴尬。你看王力宏就很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4: 不要对比啊，不要对比，对比就是。

0: 伤害啊，
1: 没有对比，没有对比的意思，我只是说大家的那个可能
0: 每个人互动方式不一样了，
1: 每个人的那个情绪他也不一样，
0: 嗯，
1: 啊，每个人的性格他也都不同，
0: 嗯，
1: 啊，所以后来周杰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周杰伦就不选那种中间有很长前奏的歌曲，这样就会避免这种尴尬的时刻，我也不想跟你硬互动，我就上来就唱，唱完就走。
0: 周杰伦好像也是，就是中间也不带停的，嗯，
1: 对，也不带停
0: 啊，他好像就是点歌的时候稍微停一下，但其他的都是他编排好的，
1: 嗯，
0: 然后他还有一些嘉宾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唱王力宏的《依然爱你》，来，大家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发我来唱就可以了。嗯。

0: 不是都会吗？
1: 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是
0: 还是要推翻点一个加分词儿。
1: 你搞得我不会唱了。

0: Come on， 安妮抢他的朋友 ，Come on， 来，耶、yeah ，谢谢，是这种吗？我觉得王力宏应该唱完每首歌就 Come on， 他还有陶喆，他们两个 Come on 二人组。
1: 他的确啊，就是这种

0: 这种在现场互动的词儿会特别的多，特别的多。
1: 你还学到了哪些？我们可以在节目里用的。
0: 哦，太多了，就是他那些中间的转场啊，他就是衔接的，非常的丝滑。
1: 是，
0: 刚才我说的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爱什么？爱自己，爱什么？爱自己。长沙，我说长，你说沙，长沙，这首特别的多，就跟当年的萧亚轩说我说嘿，你说嘿一样的。
1: 只是说你需要有人呼应嘛，对吧？萧亚轩为什么后来不搞了，就是因为没有人理他。也不是说就手段和技术不到位，所以粉丝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一路领先这么多年来深受大家的喜爱，谢谢你们，偶尔骂一下我们也无所谓，
0: 无所谓，无所谓。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啊，回复我来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合唱。
1: 是的，张老板来了，说这首歌是王力宏小时候唱的是吗？没有在专辑里面吗？
0: 在专辑里面。
1: 小时候。哦，小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是吗？在专辑里面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发语音信息过来了，我们再等待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们关注一下，然后直接发语音过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
1: 今天唱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多。
0: 我们有请一下我们导播姐姐帮我们把 pad 拿进来，她应该是在外面充电，是不是啊？谢谢，谢谢啊。
1: 这个黄家园说他真的互动好棒啊，我们在唱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他会说没错，情人总是分分合合，那个怎么唱来着？
0: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
1: 爱越深。没错，哎，真的可以，时时刻刻给你情绪价值。我想听一下你唱，就是最后那一段。
0: 哪一段？
1: 我依然爱你，就是你突然一下子好像被别人掐住了脖子那个地方，那个高音的位置。
0: 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
1: 前头，
0: 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
1: 不是，刚才你有个地方好像受到惊吓一样，特别高。
0: 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
1: 不是这里，是在前头，还有一个那个爱你，突然就尖叫了一下，那个。
0: 我依然爱你，是吧？
1: 对，这个地方
0: 哦，这有他的一点处理。来吧，我们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好不好？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首先来听听，我看看，听听潘婷吧。
1: 好的，来吧，
0: 来，准备好，3、2、1，开始。
2: 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最浓。
1: 哇哦，

0: 哦，可以耶，他
1: 是
0: 唱得很
1: 的。
0: 好，我觉得他唱得比你要显得，正牌一点。
1: 就是不会编可以不编的。
0: 不是，你知道那个意思吧？就是有的像仿的，他就像是正牌，你就像 A 货，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唱的，好像更像这首歌一点。
1: 我不像吗？我不像吗？

0: 幸福。
1: 我不像吗？
2: 你流于表面了，没有对这首歌更深刻的分析理解。
1: 你来一下，来。
2: 你非要唱歌的时候加混响是吧？
1: 来，下一位啊，我们听听，Dobby 同学啊。嗨。
3: 我依然

0: 他也唱得很好哎。
1: 嗯嗯嗯，他那个调应该是原调，我觉得
0: 是的
1: 啊、
0: 哦。因为敏轩说我想替天儿说句话，你们现在真是很恶心。天儿，我天儿，哎呀。力宏的歌对于男生来说真的还是太有难度了，
1: 他那个音域太广了、嗯、知道吧，他那个高可以高到好高，
0: 嗯，
1: 完全没有办法去模仿他。
0: 这首歌我不太会唱，但是不得不说力宏的每首歌都很好。

0: 这首歌他不会唱啊，他说他现学的。
1: 我不信，
0: 我不信。你少装，唱这么好，
1: 你就是想让我们放。
0: 对，
1: 这点心思我们知道啊。
0: 平时不是现学的也没这么好听啊。
1: 听一下杨总啊，
0: 杨
1: 总
0: 来
1: 了。

0: 哦，今天杨总也唱得很好哎，
1: 嗯，
0: 这首歌真的是，我记得上次王力宏的忠实粉丝跟我们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是说这首歌很好唱，不会有人唱坏的。但是我觉得天乐一般，就大家都唱得很好哎，真的都唱得很好。
1: 我还要怎样？
0: 而且我觉得
1: 你还要我怎样？又怎样？
0: 但是我觉得杨总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少年感在里头，就很年轻。
1: 我真服了，嗯。
0: 抓兔子说，天乐和王力宏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1: 啊，
0: 都很帅，都会乐器，都会写新歌，两个人的女粉丝都很疯狂。
1: 你看看人家，人家会说话的就多说啊，是吧？
0: 一定要这样黑王力宏吗？
1: 哎，
0: 好，来看一下启运同学啊。
1: 哦，我们听一下啊，早上好。

0: 表情，到最后一定会心爱你。
1: 我觉得他有点像费玉清老师，
2: 对，他一直都是费玉清老师这一挂的，
1: 啊，
2: 对，啊，他向我们再现了一下费玉清老师怎么唱王力宏，
3: 爱你，
2: 对，啊，对对对，
3: 这是唯一的退路，
2: 黄河飘好飘，
1: 嗯，有一点颤音在里面，
2: 对对对，是好听的耶，
1: 嗯，
2: 另外一种感觉，
1: 来，
2: 今天我们高低要找一个比天乐唱的差的好不好？
1: 凯莉同学啊，凯莉同学，嗯，
0: 我依然爱你，
1: 哎呦。声音好小啊，
2: 对，这声音小了。

0: 这个也很像粉丝。
1: 我就是我不像。
0: 我觉得你太追求技巧了。
1: 我没有啊，我唱歌居然有技巧啊，哈姐。
0: 没有吧，但是在追求，能够看得出来。这追求和追上了，
1: 我是一张白纸好吗？
0: 啊，
1: 好来 AJ 绝霸。
2: 我依然爱就是

0: 结巴同学一如既往地唱出了海南人民的松弛。海南现在有37度吗？
1: 有吧，有37度吧。
0: 海南有37度吗？如果海南都没有37度，我这个心里这要砍，我真的过不去。重庆的朋友到长沙来，因为长沙太热，回。

0: 大家都会给自己的那个声音加一些花儿、
1: 嗯、
0: 就是你一听就知道哎这个人他不一般，
1: 嗯嗯，是吧，
0: 对，
1: 技巧，
0: 对，有在里面，就是有包装，
1: 嗯，
0: 有化妆，声音有化妆出来的，
1: 别人用技巧就是包装、嗯、我用技巧就是作，是吧
0: 不是，人家是那个技巧已经和自己的原声合二为一了，你是分离的你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
1: 我不来了。刘莹说：“谁懂啊？每天早上参加中华古曲库的乐趣就是听哈姐独到的点评，以及调侃天乐和天乐疯狂的自证。”
0: 他是不是觉得他也认同，所以他才要疯狂自证？
1: 还有吗？今天还有吗？
0: 啊，老林同学，老林同学，您是还在北京旅行呢，还是已经回长沙了呀？
1: 是啊，从北京回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开开嗓，我们来听一下啊。

0: 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
1: 老林同学真是一如既往的间歇式唱法，
2: 很深情啊，我觉得很深情，
1: 很
2: 今天
1: 深
2: 唱得
1: 情，
2: 很好，
1: 气息呢确实还是跟不上
2: 跟得上，跟得上。
1: 我有一次，可能是我们说太多了，你知道吧？就 PUA 老林了。老林有一次在晚高峰发信息说，我感觉我的气息有点跟不上。
2: 自我认同了，
1: 自我
2: 是不是？
1: 认同了。
2: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的，我都觉得我有点唱不好了。
1: 开你玩笑的，老林。但是今天这个确实唱一般。
2: 我觉得唱得很好。
1: 前听风音也说，我也觉得老林唱得好好听哦。
2: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主要是今天的评委有问题。今天评委不专业啊，朋友们。
1: 今天评委有偏心。
2: 好吧。
1: 对，所以老林要对自己有信心哦。
2: 我们要跟组委会提一下意见哈。
1: 杰霸同学说，我现在在海南这边啊，最高34度，今天只有28度。
2: 那今天还算是比较凉快的。
1: 来长沙玩啊，来长沙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海南。我们现在37、8度、过两天就37、8度了。
2: 今天都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大家出门啊，
1: 就
2: 是开车谨慎慢行。
1: 对，可能会有下雨，最近呢就是下雨会下的稍微有点多，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老林说，我觉得每天这个环节不仅有天乐的自证，还有老林的自证。老林气息不行，没有啊。老林最近有没有喝枸杞原浆？没有啊。好了，刚才还有很多快乐车族呢，在我们的演唱的时候，老是在问我们，就是关于泰国的具体行程啊，然后呢，安排已经到哪一步了呀？酒店是什么？请大家进群了解啊，因为出去旅行其实有很多非常细节的东西。我们为了不耽误大家在线上这个就是一对一聊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专属拉了一个群，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在群里进行特别细致的了解。
2: 对
1: 啊，
2: 正确的步骤是先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弹出的这个链接里面有一个视频，视频会详细的讲解这6天5晚的行程。我们是从8月18号开始出发，6天5晚的行程到底会安排什么？
1: 对，
2: 然后你把这个视频回家给你们小孩看一看。你们家小孩如果说特别感兴趣，赶紧的来咨询，因为今年已经是7月20号了，离我们出发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其实我们已经是成团了，我们最后还剩下一些名额，就是大家一起加入进来，我们就赶紧买机票了，朋友们。
1: 是的，而且我们成团已经就是给大家带来了成团最大的优惠了。之前呢，成团10个人是少300，然后成团20人是少500，加起来就是800。现在我们这个800直接已经减掉了啊！
2: 对对对，直接给大家少800。也就是这周了，我们从今天星期一开始，这周我们就会截止了，好不好？
1: 对，好的，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我们是8到16岁的孩子。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4: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组织

0: 即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0: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3: 好好工作，加油上班啊！刚才我看了西班牙冠军的奖金是5000万美元，五千万！你看他们好好踢球，我们要好好上班。
4: 赶紧把这个斗牛士的音乐放起来。
3: 西班牙唯一没有赢的就是福德角，福德角真是爆了，今年好厉害。
4: 1-0战胜阿根廷，这是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今天凌晨的比赛，好不好？
3: 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恭喜！
4: 他是加时赛阶段赢的，就本来是0-0战平了，
3: 是，
4: 然后加时赛
3: 对
4: 做成了1-0，
3: 哎呀，好羡慕啊！
4: 你羡慕是？
3: 我羡慕就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又可以吹好多年，所以大家其实，在自己，我觉得人生啊，它都还是有一个阶段的，
4: 对，
3: 你特别青春和特别拥有创造力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好好工作，
4: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当中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要把你在自己领域当中的闪光点无限的放大，你就会看到奇迹。
3: 是的，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我们来看一下湖南本科提前批已经录取完毕了，空军、海军招飞录取人数是全国第一的。7月2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会进行普通本科批的投档，滑档的考生呢，7月23号8点到17点可以填报第一次征集志。
3: 2026年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目前在深圳举行。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具体为兴盛优选、中车时代半导体、三一重卡、中伟新能源、文和友、临时很忙、智点汽车和天仪空间。
4: 继续来看一下，为了提升司乘高速公路的通行体验，7月22号的早上7点到7月24号的晚上19点，湖南 S50长指高速湘潭段金石收费站的部分匝道将进行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呢，需要提前规划绕行。施工期间，金石收费站东往西方向的出口匝道全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金石收费站的入口往楼底方向的匝道采取半幅栈道施工，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大型车辆禁止通行，需要全程绕行。
3: 7月23号的12点开始呢，湖南省内的 G55二广高速、J72全南高速和J72221横南高速的部分路段将会实施限速优化调整，总里程接近347公里，覆盖了邵阳、永州、衡阳三地，沿线会有限速标志和标线同步的更新，请大家特别留意啊。
4: 我们来看一下怀化市的博物馆第9期的非遗跳蚤集市，7月18号已经开市了，一共有28个摊位，售卖本地的非遗美食、土陶、漆器等等。这些手作，还有剪纸、大漆、推拿等等8项手工体验，同步还开放了亲子的剪纸活动。
3: 这是怀化市的博物馆啊，大家有平时就是在长沙工作的怀化的朋友，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回怀化老家，你看这个活动就可以参加一下啊。
4: 是是是。
3: 另外呢，今年湖南新增了1000座户外劳动者的爱心驿站，遍布了商圈药店和物流园，大多是全天开放的，在站内呢可以免费的乘凉、喝水、充电、热饭，而且配有应急的药品、换电的设备，部分站点呢还有1块钱的平价餐，所以呢骑手、环卫工人和货车司机打开官方的平台就能搜到就近的站点，酷暑天也不用硬扛暴晒，切实解决户外工作休息难和补给难的问题啊！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4: 是的，
3: 因为今年湖南真的好热啊。
4: 建成了1000座爱心驿站来方便大家。
3: 谁能想到啊，王力宏在这儿还有条新闻啊。
4: 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在贺龙体育场举行 行了3天的时间。那么这3天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有数据

0: 是显示，三场演唱会目前累计售出的门票是96000张，加上场外的听众，预计是10万人歌迷。十万歌迷齐聚长沙，
1: 谢谢谢谢王力宏。长沙的长沙也为歌迷送上了文旅盛宴啊！这个演唱会门票呢，其实除了作为进场的凭证之外，在长沙全程都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所以大家如果到长沙来玩，比方说他可能就不是单听一下王力宏的演唱会，他可能要在这里吃吃喝喝啊、看一看长沙的这个博物馆啊什么的，对吧？那这几天呢都会有一些优惠，大家注意留好这个票根，已经。结束了，再说这个话稍微晚了一点稍微晚了一点，
0: 都回去上班了今天啊，
1: 没有扔吧
0: 啊
1: 啊，没有，有些买到礼拜天的他今天肯定就请假了，就礼拜一今天还要再待一天，
0: 可以这样请了是吧？
1: 你像这个田乐老师作为这个本土支持者，他就请了礼拜五的假啊。好，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不是发旅行过来，大家如果要带我们的小朋友在8月18号跟我们一起泰国研学的话，是发泰国过来啊、哦。
0: 是的，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它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研学，它其实是一个高、应该算是一个高端的展演，
1: 对，
0: 艺术展演。
1: 是的，
0: 孩子们会在国际舞台当中来展演，完了之后我们再会去带大家去旅行，好不好？
1: 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高兴时赏花，惆怅时听雨，诗人们好像总这样。但一个人听着雨，回顾着自己的一生，淅淅沥沥或是倾盆而下，能将此生都淋湿吗？蒋捷是南宋词人，不到30岁就中了进士，还没等到大展身手，南宋就被元军攻下。南宋覆灭后，他深感亡国之痛，不愿叛国，决定隐居山林，终生不仕。在孤独的山林里，听雨是很重要的一项日程。蒋捷听着雨，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大半生。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年少的时候，他喜欢热闹，就连听雨都要在歌舞升平的歌楼里。少年哪知愁滋味，今朝有酒今朝便醉。不论窗外的雨让这个城市如何泥泞，屋里的人只用欣赏着雨声，伴着红烛盏盏，罗帐轻漫，迷迷蒙蒙的，和看不清的未来一样。但未来看不清又怎样，还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人到中年，在人生刚要清晰的时候，国家却没了未来，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摇摇摆摆，吹着西风，听着孤雁哀鸣。那孤雁和自己是同类吧，离群而居。想到这里不免伤怀，如果国家还在就好了。

僧庐下，病已惺惺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今人生已过大半，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不在，只留两鬓斑白的老头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无情，留不住的也只能随雨而去，那就让台阶前一滴一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伴着雨，这首《虞美人听雨》讲述了蒋捷的人生，也囊括了一个时代的兴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世界杯已经全部结束了，结束了。今天凌晨的比赛已经完完全全结束了。
3: 是的，
4: 大家今天早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3: 今天早上看完，明天早上睡好觉吧，
4: 也行，
3: 好不好
4: 啊？也行。
3: 这个吃吃小龙虾，喝喝啤酒，晚上给自己找一个正经理由的日子也都过去了。原来就是看球啊，必须得吃点喝点啊，对不对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天乐老师是武汉人，那武汉呢说这个小龙虾也是非常知名的。
4: 对
3: 啊，而且为了他们现在为了和长沙竞争，他们居然有一个景区有50多米的小龙虾
4: 叫小龙虾宴。
3: 是为了和长沙竞争吗？
4: 长桌宴
3: 啊。因为我觉得咱们长沙小龙虾在全国也是非常知名。
4: 是的，因为很多的小龙虾它都是从湖北潜江运过来的嘛，就直接从湖北那边进过来的。
3: 所以你觉得是长沙的好吃还是武汉的好吃？
4: 口味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湖北的口味是偏你要去吃那种蒸虾或者是那个蒜蓉
3: 亮亮蒸虾
4: 啊，对对对，那边是这样好吃。还有油爆虾也好吃。咱们
3: 长沙也有油爆虾和蒸虾呀。
4: 对，我们这边咱们这边就是吃卤虾或者是吃口味虾会偏多一点，我个人觉得。
3: 武汉的虾也是那种个头比较大的，这种个头越大越新鲜的越贵吗？
4: 是，
3: 哦，
4: 是是是，
3: 但
4: 是武汉是很少有卤虾的，
3: 哦，
4: 很少有。
3: 一般来说就吃那个蒜蓉蒸虾，
4: 对，蒜蓉蒸虾吃的比较多。
3: 那个肥肥虾庄，
4: 对，
3: 你觉得武汉最好吃的是哪一家？
4: 巴黎龙虾吧，我觉得是。
3: 哪里？
4: 巴黎龙虾。
3: 啊，这个我没有听说过哎。
4: 你听说的是？
3: 就是刚刚说肥肥啊，亮亮
4: 啊，肥肥亮亮的，到大家都知道嘛。
3: 是，
4: 对，
3: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做电商产业了，就是如果你去不了，你可以在线上买他们的什么凉面啊，什么什么的。
4: 是的，
3: 就在家里吃。
4: 就是去雪松路那一块儿吧。
3: 巴黎是什么？巴黎？
4: 厘米的厘，
3: 巴
4: 士的巴。
3: 厘米的厘，巴黎。
4: 对，我觉得那家也好吃。
3: 推荐啊。
4: 对对对，
3: 相对来说，这个价格要稍微。
4: 差不多，差不
3: 多，
4: 这几家差别都不是很大，我觉得，
3: 如果大家有去武汉吃小龙虾的习惯呢，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作为一个长沙或者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来说，你觉得武汉最好吃的是哪一家？来看看武汉景区的小龙虾长桌宴项目走红，上百位游客专程赶来体验。
4: 这个是发生在7月17号，武汉江夏的这个相关的负责江夏里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到了，一场宴会能够容纳150号人，桌长是50多米，从码头延伸到街头，伴随着鱼灯，充满着焰火的氛围啊！这个参加长桌宴，每人大概是89.9块，游客就可以现场品尝清蒸的虾、油焖的虾，蒜蓉的虾、捞汁的虾、咸蛋黄的虾、腐乳的虾、柠檬虾，这么多口味啊！
3: 可以，
4: 有18种口味的虾是现做的啊，酒水饮料无限的续杯，实现小龙虾自由
3: 啊，这个可以哎，酒水饮料无限续杯哎，据了解呢，小龙虾长桌宴原计划是每周6办一场，但是因为反响远超预期，现在改成了每周5到周日连办3场，这个。

0: 跟王力宏演唱会差不多啊、哦，本来是准备唱两场，后来反响远超预期，又加唱了一场。
1: 你想想，确实很划算啊！景区里面89.9，你可以吃虾，可以就无限畅饮，
0: 无限畅饮啊、哦，这个真的可以。
1: 嗯，这是特色的文旅市场，
0: 他把市井烟火气转化为旅游吸引力了。而且它这个味道还挺多，
1: 嗯，有18种口味。
0: 要是有人去吃过，
1: 如果我要吃的话，我要吃咸豆黄和腐乳的。
0: 它这个就是上菜来得及吗？比方说，它有没有针对我每天大概每一场只招待多少人？
1: 嗯，它肯定有限席嘛，不然的话，它为什么要加开呢？
0: 哦，
1: 对不对？
0: 50多米的小龙虾长桌宴，
1: 嗯，就是一场能容150号人，
0: 对，
1: 就150人爆满就没了。
0: 是的，
1: 嗯，
0: 哎，这个也很适合相亲哎。相亲的时候，你看中间摆饮料，然后摆那个堆成山的虾，然后呢两个人相亲坐对面是吧，一边剥一边吃，要是你觉得对方不合适，反正你就是大吃了一顿，你也看不见对方的脸，是不是可以？
1: 天哪，那我去应该很吃亏，我会一直在剥虾吧应该。
0: 哦，你还是想着给对方剥一点是吧？
1: 对吧？
0: 啊，你人好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你就不看他，中间挡着东西，你吃你的，他吃他的，也没白来一趟，89.9，各付各的，吃完之后就走了。
1: 我吃也吃到了，喝也喝到了，
0: 对
1: 啊，就是看一看，
0: 看一看，合适就合适、嗯，你不用到时候又接个手机铃声就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这个很轻松啊，
0: 这个很轻松，
1: 对，
0: 而且又拉动了本地消费，
1: 你给我们湖南文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来看下一个新闻、说男子买了60万块钱的钻戒去追求，但是未果。
1: 他就是去相亲啊、然后就去认识女朋友啊。
0: 相亲就买60万块钱啊？
1: 他是这样的，在浙江啊，就是有一起这个赠与合同的一个纠纷案件。
0: 我们来说说这个，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1: 2024年初的时候，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小王与这个女孩小美在网络当中认识了。这个小王对小美呢就颇生好感，为了追求对方呢，并且维系恋爱关系啊，双方与酒店共同居住了数十日之后，小王
0: 数日没有数十日
1: 哦，数日之后呢，小王不惜斥资7万余元购买了价值60万余元的钻戒和价值近5000元的香奈儿的耳环来赠与小美。
0: 哦，那他还是实力很雄厚啊。
1: 是
0: 这个小美呢，收下了这份厚礼之后，虽然将社交的账号状态改为已恋爱，但是恋爱对象不是小王，哎，惊不惊喜？随后呢，他更是直接切断了和小王的联系。小王认为自己赠送钻戒是以发展恋爱关系为目的的负义务赠与，如今小美违背承诺和他人恋爱，他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所获的财物应该予以返还。所以呢，就到法院去打官司啊，要求返还这个钻戒。
1: 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小王为了追求小美并发展恋爱关系而赠与钻戒及耳环，小美已经接受，那么这个赠与的财产的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恋爱属于纯粹的人身情感关系，依其性质不得作为赠与所负的这个义务，否则呢将导致感情交易化，有违公序良俗。
0: 所以呢，小王以小美不履行恋爱义务为由请求撤销赠与是不能成立的。此外呢，暗涉财物不属于彩礼的范畴啊，同时呢，小王也不存在因为经济状态显著恶化而可就是不再履行赠与和义务的法定情形，所以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小王的全部诉讼请求。啊，就是咱俩谈恋爱，然后呢，我就是给你买了钻戒和耳环，
1: 因为是你送的。
0: 他这个知识点我没有懂，哎，他已经接受赠与财产的权利发生了转移。就是这个事儿结束了是吧？
1: 是的，
0: 你
1: 就是
0: 你
1: 送给他了，
0: 他也接受了，
1: 那你就
0: 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1: 就结束了、就是你的这个所有权，财产的这个所有权就已经归对方了。
0: 那他就是说，不能，当然这个后面我是能理解的，就是你不能说你因为给了我这些东西，你就要挟我必须要跟你恋爱，这是两回事儿。钱是钱，爱是爱，对吧？那个，就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转账那个事儿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后面可以撤回？
1: 之前说了是可以，就是你要标注520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像这种，就是你要表达标清楚，你不要就是过去了之后就是时间。
0: 那我这个不可以也标注吗？我这是恋爱资金，跟你那个520标注，
1: 他没标注吗？
0: 他啊这啊是这样啊？ 奖。

0: 不能像我这样，你得去学法、啊、你看像我这种现在就进入到法盲的这个行业了啊，就不能理解了都。
1: 嗯，是这样的、恋爱关系是人身情感自由，不能作为赠与的对价或者是义务来捆绑
0: 啊。这个我能理解。
1: 小王斥巨资追求，看似是附条件、实则是将感情异化为买卖，法律是不予支持的。
0: 那个微信转账呢？他为什么两个人分手了他就能追回去呢？
1: 你转账啊，
0: 嗯，
1: 你要有、我之前看到过这个文章、
0: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他变成了我没有给他买钻戒和香奈儿的那个耳环、我给他转了7万块钱买这个，你自己买，然后咱俩现在就谈崩了，我要把这个钱收回来。
1: 那我觉得性质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对，你转账不是赠与、赠与是你把东西送给他了、转账是交易，
0: 是吧？就平时还得好好学习、少刷点少刷点红果、演唱会就适可而止。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小王斥巨资追求，看似是附条件、实则是将感情异化为买卖，所以法律上是不予支持的、
1: 没错。
0: 当然这个裁判呢也维护了赠与合同的稳定性，也警示了人们金钱是买不来真心的，大额赠与之前还是要理性的自担风险，就是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1: 对
0: 合不合适。
1: 大额赠与和大额转账是两码事儿啊，朋友们。就是转账和赠与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对对，就是平时还是要多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法律，对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是来自毛不易翻唱的《下一站天后》。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减肥了吗，朋友们？
4: 9点半，在这个时候问减肥了吧？
3: 不要老想着中午吃啥。这个9岁的孩子啊，体重116斤。我跟你讲，体重啊，它其实跟年纪大小就没有关系。就是哪怕是9岁，可能还正在生长发育的阶段，但是因为体重超重了，他依然会得脂肪肝。
4: 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9岁的孩子，他可能自己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情绪变化，会觉得说，哇，我漂亮的衣服裙子我都穿不上啊。
3: 对，
4: 运动的时候跑一圈我都喘不上气儿。所以呢，还是想瘦一点。
3: 对，9岁的小韩告诉记者，他的体重是116斤，但是这个没有说身高。我觉得就是抛开身高谈体重，他也是耍流氓。
4: 他说他患上了脂肪肝。爸爸说太胖了对身体不好，所以这次的夏令营他想瘦到90斤。
3: 7月18号，咱们湖南省儿童医院的第24期少年享受夏令营正式开营了。今天是20号，他们已经减了2天了，朋友
4: 们，减了2天了。
3: 包括小韩在内的49名来自全国的超重肥胖青少年齐聚长沙，他们会接受14天的全封闭医学减重训练，在医生、营养师、运动康复师、心理专家等多学科团队的指导下，通过科学的方式改善体重，重塑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收大人不咯？我到时候搞个年假，不就14天就可以了吗？我觉得这个可以。
4: 有啊，现在大人的有啊。我们隔壁有一个健身馆就有啊。我到时候带你去好不好？
3: 不是，我觉得他这个可以，他有医生、营养师，而且还有心理专家。就小朋友他很胖啊，可能也会有同龄人对他有嘲笑。所以他可能还需要一些心理康复。
4: 他这个是长沙的这个湖南省儿童医院嘛，办的这个活动。所以你看，低龄儿童患上脂肪肝，确实是要敲响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警钟啊。
3: 而且大人也会有感觉，就是当你胖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行动很迟缓。脑子也不怎么灵光，
4: 然后代谢也变
3: 慢
4: 了。
3: 缺乏运动也会让这个儿童的肥胖问题日趋突出，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已经开始很重视这件事情了。医院开设了医学的减重夏令营，它是多学科团队开展的一个科学干预，所以他还会抓住青少年的肝脏修复的黄金期。
4: 对，
3: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提醒了家庭日常还是要重视饮食和运动，从小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孩子长期的身心健康。
4: 是的，一个健康的体重和健康的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健康的身体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4: 有些人朋友确实是过度的肥胖，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啊，比如说你像昨天看演唱会，那个贺龙体育场的那个位置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一排的那个位置每一个位置都很小，
3: 就跟那个飞机上是一样的。
4: 对，你如果稍微你不说稍微，你如果过度肥胖的话，
3: 你就得占人家的位置，你主要是卡在那里很难受。
4: 对，卡在那很难受，你自己坐的也不舒服，人家坐的也不舒服，你们热大热天你们搞贴贴，是不是
3: 坐了一个暖宝宝？
4: 是吧，
3: 热的要死。热力惊人，火力全开。呜呼呼呼！

0: 好，这个我觉得就是减重呢都是要迈开腿管住嘴是吧、
1: 嗯嗯、
0: 最近有一个迈开腿就会瘦的那个帖子，大家看了吗？
1: 看了吗？
0: 家里准备两个体重秤，一个秤上站一条腿就瘦了呀一个秤上显示45公斤，两个秤加起来一共90斤。
1: 哎，会有这么平均吗？
0: 不知道。哎，但是两个秤，你如果一个脚一个秤上站一只的话，大概也就是30、40。
1: 你们可以试一试啊，家里面如果有两个体重秤的话、嗯、是有多无聊啊。
0: 条件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啊，能买得起两个秤的，好吧。
1: 嗯，三伏的酷暑，气温是逐步开始回升了，老人跑医院真的特别辛苦、
0: 嗯、
1: 子女要上班啊，异地分身乏术。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嗯、重磅开启了三伏清凉的护航公益活动、
0: 嗯、
1: 这次大家记得啊，只要家里老人家满60周岁以上、
0: 嗯、
1: 就可以免费的申领2.5小时的专属的陪诊服务、
0: 哦、
1: 全程贴心陪护、
0: 嗯、
1: 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的全覆盖啊、
0: 嗯、
1: 打开微信，在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芒果陪诊这四个字、
0: 嗯、
1: 就可以来点击申请链接，填好信息之后就提交了。
0: 说到老人呢，他是真的很容易受伤啊。最近呢，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周之内连续接诊了2例破伤风的重症患者，都是因为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伤口引发了非常凶险的感染。
1: 嗯，
0: 其中呢，66岁的周大爷在外出锻炼的时候，左侧的太阳穴被树枝扎伤，伤口只有0.5厘米长，非常的微小。周大爷就觉得，哎呀，这个伤口有什么了不起的，压根没有就医。没想到1天之后他就出现了张口受限，并且迅速进展。2天之后 周大爷这个张口都困难了，就嘴巴张不开啊。
1: 嗯，
0: 家人赶紧把他送到了市医院急诊，经过全面检查、
1: 哦
0: 哎、
1: 这个大爷就被确诊为重度的头部型破伤风、
0: 嗯、
1: 被送到了ICU 当中进行抢救。
0: 是的，
1: 那目前呢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所以医生也是在强调啊，破伤风暴露之后呢，预防的核心应该遵循早期彻底规范原则来进行外科的清创。
0: 嗯，
1: 啊，有效的来控制感染，并且视情况联合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0: 短短半厘米的划伤就引发了重症的破伤风，暴露了大众对小伤口的认知盲区。我们平时看的段子是啊，你划伤了然后去医院，医生就会说，哎，怎么不早点来啊，啊怎么了，你再晚一点我就
1: 伤口就愈合了，
0: 看不见了，对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你看他这个0.5厘米的小小破伤风、
1: 嗯、
0: 有的时候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手被那个铁钉子划烂一点，
1: 对、
0: 啊、这个其实都需要专业的去处理的。
1: 还有那种小木刺啊、
0: 嗯、
1: 树枝啊，甚至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一次性的筷子啊，
0: 嗯，
1: 有些时候那个竹签儿、
0: 哦哎、
1: 它真的会扎到你的手里面去。
0: 嗯
1: 啊，所以不要忽视啊，忽视致病菌潜藏的风险。那户外磕碰受伤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和消毒、
0: 嗯、
1: 高危伤口尽早的做好破伤风的防护。
0: 而且现在天气特别热，它特别容易感染，所以呢进入到暑期了，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非常的活泼，会刮伤这里刮伤那里，那也请家长呢尽早的向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来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啊。
1: 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活到老学到老，有一些知识还是要掌握。活到老学到老啊，学到老的话呢，可以来湖南广电的我们的中老年大学、
0: 嗯、
1: 我们这里有30多门课程来等待着大家。
0: 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像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和健身气功都有，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大家如果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是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不是在893的公众号啊。
1: 嗯，
0: 请大家首先关注一下湖南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回复上学就可以了。
1: 卡夫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哈姐我也跟你一样、
0: 哦、
1: 我一打开红果我就发了狠了，忘了请了
0: 我真的不能打开耶、重度红果爱好者我发现他每一个剧情都是正好打在我的那个爽点上啊，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跟大家详聊好不好，祝大家周一的时候开心快乐，
1: 明天见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心的模样。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高质量陪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现在呢，带娃的讲究越来越多，不仅要盯着孩子写作业，还要高质量陪伴。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陪伴才算高质量？钱征呢是一名游戏工作师，他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孩子怎么玩，在哪玩。在他看来，童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机构化的童年，另外一种呢是游戏场的童年。这两者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听听钱征怎么说。
1: 大家好，我叫钱征，我是一名游戏工作师。说到玩哈，大家印象中自己小时候是在哪里玩的？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游戏的场景？我是上海80年代在弄堂里长大的小孩，我在弄堂里跟小伙伴们一起游戏玩耍的这个场景是我童年非常美好的记忆。我所有的棋类、球类、牌类全部是在弄堂里跟小伙伴玩会的。我们在弄堂里有一根电线，它坠得非常低，然后我就跟隔壁的邻居的小姐姐拿这根电线当做这个一个网，我们就自己学会了打羽毛球。那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哪玩呢？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已经会说啊，我放学后我找不到小朋友一起玩，因为他们都在上幼小衔接的课，他们都在上各种才艺班。那些学龄的孩子，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上学放学的那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在学校门口可能可以看到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好像是消失的一群人，我们很少在社会公共空间能够看到他们吧。他们都在哪里？他们都在机构里。机构化的童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童年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好像我们现在学什么都要去机构里，我们不管是补课，学习上面的补课，还是学文化、学艺术、学体育、学科技，都要去机构里面报一个班。我们的寒暑假也会在机构里度过，也会在冬夏令营里面度过。很多家长也很辛苦啊，就是为了抢一些很抢手的一些班，他们得提前半年甚至提前一年去给孩子规划，然后放学后周末里都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接送孩子的路程上面。网上还有这种很好玩的讨论，在等孩子上课的这两个小时里我们可以干嘛，是不是很有同感？当然去机构哈，它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学得更专业，但是机构代表了什么？在机构里所有学习的时间、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节奏都是由机构里的成人来决定的，也就是老师来决定的，并不由孩子自己来决定。那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那些习惯被安排的孩子，他可能就会习惯每天从一个任务奔向另一个任务，他们很少有时间去思考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而那些不能习惯被安排的这些孩子，当他们去了几次机构以后，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他在机构里待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说

0: 只要有老师教的地方我就不想去了。然后他们就会产生很强的与成人的对立感，那我们的孩子还能去哪儿呢？家长们又能放心让孩子去哪儿呢？所以当我接触到冒险游戏这个概念的时候，哎，我一下就觉得，哎，可能这是一个可以的解决的方案啊。游戏工作呢，它其实在欧洲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的一个职业了。当时二战以后，很多城市都被这个到处轰炸的都是废墟。丹麦的一个景观设计师叫索伦森，他就发现啊，在城市重建的时候，很多孩子他并不喜欢去那些被成人规划好的游戏场里面，他们更喜欢在那些乱糟糟的工地上面玩。工地上面的那些砖块、石块、泥土、木头，对孩子们来说有无限的探索的吸引力。于是他就提出了废料游戏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1943年的时候，首个废料游戏场在丹麦开放了。那这种废料游戏场后来就传播到了英国，并且在英国大肆的发展。最多的时候在英国有400多个这样子的在社区里面的废料游戏场。但是废料游戏场这个名字啊，听起来让很多家长不太舒服啊，然后他们就提议要把这个名字改掉，就改成了叫冒险游戏场。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钱征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带儿子去冒险游戏场，原本呢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大海的儿子，居然自己动手用水管和泥巴演示了冰川融化汇入大海的过程。这样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去接纳孩子的那些创造性的杂乱。
1: 他在伦敦的 Islington 这个区，光这一个区里就有六个这样子的冒险游戏场，每个都长得不一样。那孩子们每天3:30放学以后就成群结队的到这里来玩，而且都是6岁以上的学龄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都有。他们可以在室外追逐奔跑，在超大的秋千上面闲聊，也可以在室内自己放音乐，自己选音乐，跟着节奏一起跳舞。然后他们室内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在这个厨房里孩子都可以自己做饭做菜，附近社区的一些商家会把他们一些剩余的一些物资会捐赠到这个地方，让孩子们可以自己做饭做菜可以吃。他们甚至还可以在这里自己创想任何的游戏的方式，然后游戏工作师就会帮助他们去落实他们的这个想法。这样子的玩法他们都是可以自创的，这个神馆的这个游戏就是这个孩子自己提出来，然后我们的游戏工作师就来想办法，哎，我们这里可以搭一下，拿这个麻绳可以自己这样做一下。我在那边跟他们待了1年，我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与其说他们是在这里冒险，不如说他们是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自由的生活。在2017年的时候，我带我的儿子去个冒险游戏场，就在他们市中心，然后我进去以后，哇，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地方，全都是泥啊、水啊、土啊，还有很挑战的攀爬架，孩子可以自由的去玩。其中有一大滩泥让我特别的震惊，这滩泥上是我7岁的儿子，当时他一整个下午就拿着这个水管在泥上面浇，浇了一整个下午。我作为游戏工作室，我还是比较耐心的，我让他来浇，但他浇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我忍不住了，我就上去跟他说，哎，你在干什么呀？他说，妈妈你看，这就是冰川融化，说我把水从上面浇下来，慢慢就形成了小溪，又形成了河流，最后汇入了大海。哦，他原来在等大海的形成。我其实很受触动的，因为孩子其实在绘本上，在纪录片里面，他其实看到过这个冰川融化，但是他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真实的去体验和这样自然有这么大范围的一个接触的。但是通过玩的过程，他把他曾经输入的知识通过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输出了。后来他又拿着那个树枝在那边凿凿凿凿凿，他跟我说这是泥石流。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生活在附近街区的孩子，他们天天去经常去，他们慢慢慢慢长大了，他们的身体的能力越来越上去了，他们终有一天可以爬上去了，他们的成就感会有多大。而更关键的一点是上面写的

0: 一个设施的使用规则，它上面写，大人或者同伴不能帮忙，不能靠绳子拉或者其他辅助手段，不能怂恿孩子，不要过分鼓励。儿童必须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来完成挑战，失败也没有关系，游戏师只是在一旁看护。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他是对大人说，你大人不要这样，你大人不要那样。但是在我们的游戏场里，我经常看到门口的一块标牌上写着，小朋友们不可以奔跑，不可以从下往上爬，不可以带滑板车进来，都是对孩子说不不不不不，但在这里是对大人说不不不不不。我把我这个想法跟他们说，他们说，哎，太难了，你想想你玩得那么脏那么乱，家长不会送孩子来的，很多场地是不能接受孩子创造性的脏乱的，而且你看上去那么有挑战，那如果受伤了怎么办？更何况现在的孩子那么忙，他们觉得好玩或者家长觉得好玩就来过来打个卡，哎，玩一下就可以了，不会天天来玩的。而且一旦受伤了，即使小朋友觉得再好玩，只要有家长投诉，分分钟让你关门。我的朋友说的句句肺腑啊。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刚刚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冒险游戏场，他们现在或者曾经也经历着这样子的困难。
1: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3: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3: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经过一番波折，钱征终于在国内建起了自己的冒险游戏场。在那里没有现成的玩具，而是各种散件的材料，比如说爸爸妈妈搜罗过来的树桩、废旧的轮胎等等。孩子们呢，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自己组装玩具，自己呢设计游戏规则。
1: 在上海的一个社区花园叫创智能园，他们是第一个愿意和我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把中国的游戏场做出来的。那在创智能园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0: 边大概是100平米左右，本来就想留给孩子们去玩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一直就空在那边。我们就带着孩子们一起，我就想看看孩子们可以创想出一些怎么样的玩法，他们有什么有趣的形式。然后我们就办了一个这个游戏场的一个创想会，我们带孩子看全世界各地的游戏场的样子。到室内，他们讨论完就在室外自己尝试着搭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游戏场。然后呢，2021年的冬天，我们就用5天的时间和20几个孩子一起，在这个100平的这个空间，就造出了第一个完全由儿童自主设计、参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场。然后这个游戏场呢，就在这5天里面就初具雏形。但是我们日后呢，其实是一直是跟着社区的居民一起，每隔半年就不断去改造这个游戏场。因为我们说孩子其实是要一直有好奇心的，住在这个社区附近的孩子，他们如果从小到大就一直看到是同样的一个游戏场，是会觉得就没趣了，没趣味了，所以一直要去改变它，根据孩子们的创想来改变。孩子们会说我想要一个秘密基地。啊，于是我们就把之前那个绳网的区域就改成了一个秘密基地。他们说要有一个秋千，然后我们就装了一个这个秋千的装置。他们说我想要这个一个消防的滑竿，我们就把他们那个海盗船的这个位置又改成了一个消防滑竿。孩子们永远都是希望高一点，再高一点。那我们就再拆掉，把它造成了2层楼，后来造成了3层楼，后来又在3层楼的上面又造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顶。我们在造的时候就碰到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呢，是以前最早的时候来参与建造过的。他们跟我们形容的状态是这样子说话的：他们说，这个是我们搭的，是这样子的口气，这种语言里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和成就感，还有是那种对社区的归属感。我们又在上海的新华社区也做了一个游戏场，叫橘子游戏场。新华社区的橘子游戏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居民，也就是他们的家长，参与度非常高。家长也特别会玩，也特别想玩。这些爸爸妈妈们，他们说要建游戏场了，太好了！他们就去社区里面去搜罗各种各样的废料，他们把这些废弃的大的车的轮胎搜集起来，把废弃的这个自行车的内胎都拆下来，然后台风天过后的树桩、倒下的树桩，他们也运回来，然后别人家不要的砖块，他们也运回来，甚至隔壁小区砍下来的竹子，这是特别好玩的一个过程。然后爸爸妈妈收集齐了这些材料，好，就轮到小朋友们来建造了，扛钢管，扛木头，然后钢管之间的衔接他们也自己来做，然后也让他们去装饰这个游戏场，自己上去涂鸦。然后到了周末，到了放学的时候，这个空间就变成了孩子们和大人们自由玩耍和社交的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虽然是秉承了冒险游戏场这样的精神，但是我把它命名为自由游戏场，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目的也跟索伦森当时说的一样，我们并不是为了孩子去冒险，我们是更多的希望还自由的时间和空间给到儿童，所以我们就命名为自由游戏场。那我们在自由游戏场里面玩什么呢？首先，我们在里面会有大量的散件。什么是散件？那些没有固定玩法的轮胎呀、木头啊、冰块呀、胶带啊，这些都是散件，而且散件的数量越多，可创造的可能性、可发明的程度、可发现的程度就越高。胶带作为一个散件，孩子们可以拿这个胶带，他们铺在地上自己做迷宫，然后他们可以去拉直，你拉一条我拉一条，变成那个火线穿越。然后他们呢还会拿这个胶带缠在自己身上，然后去做装扮，甚至有做成美人鱼。他们也会用胶带来绑架我们游戏工作室。还有一次呢，他们创想很有趣，他们要在2个这个高的这个桌子上用胶带在中间铺一个纸桥，测试一下这个纸桥能承重多少的重量。他们先测试几个书包能不能承重，然后他们再来测试小朋友能不能过去，从最轻的孩子过这个开始，一直到最重的孩子都能够穿越这个纸桥。再到最后，他们让我们游戏工作室也上去爬一爬，看看能不能承受一个成人的重量。这就是大量散件的魅力啊。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对于家长来说，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安全。钱征说，自由不等于更容易受伤。有数据显示，冒险游戏场里孩子的受伤概率并不比普通的游乐场要高。更重要的是，在游戏场里面可以让孩子做他们想做的，而不是大人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么自由，那安全呢？首先，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个观念，自由不等于更容易受伤。受伤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们在家里，在那些都是软包的游戏场里面，可能也会受伤。而且国外的数据显示，在自由游戏场里，在冒险游戏场里，孩子们受伤的这个概率并不比在普通的游乐场里面要高。那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让孩子自由玩，那是不是就很危险？那是因为在孩子自由玩耍的时候，我们成人觉得不可控。当我们觉得不可控的时候，我们就焦虑。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就不让他们自由玩。其次呢，我们游戏师的职责也很重要。我们游戏师有看护儿童的职责，但是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是提供必要的安全，而不是尽可能的安全。我们会去检查那些隐患，也就是说孩子们看不见的那些安全，他们自己感受不到的安全问题。就比如说那个他们要攀爬的这个柱子是不是稳固啊，那个他们要爬的这个绳网下面的草丛里会不会有石块呀？他们要荡的这个秋千的这个装置是不是牢固等等的，这是他们自己不太能发现的这些安全。检查这些问题，检查这些设施是我们游戏师的职责。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他们护目镜啊、防护手套啊，还有防烫的这个锅柄啊、锅的手柄啊等等的。我们也会提前给每个孩子都买好保险，这些都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在那些孩子自己能够发现的安全上面，我们是希望让孩子自己能够认识安全，规避风险，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在晨会上，我们会跟孩子们讨论，或者跟他们复盘一些安全的一些事故。我们会发现，我们首先应该要信任孩子们，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惜命多了，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小心，他们也很害怕受伤的。所以这些钉子啊、锯子啊、刀啊，他们也知道他们是要会割伤自己的，他们是要小心的。然后他们会发现说，其实是在自己疏忽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那他们就知道了，我们其实应该在玩这些看上去比较危险的工具的时候，自己要保持专注。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们自己长出面对风险的意识和处理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让他们回避这个风险。那我们也告诉孩子们，你的安全你自己是要负责任，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也会说，几块创可贴可以解决的伤口是孩子们成长的必经之路，这是他们面对未来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必须要拥有的经验。那除了身体的安全以外呢，我们还关注孩子的心理的安全。心理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是同等重要的。我们要让孩子们能够学会合作，学会表达，学会应对冲突，学会拒绝。因为游戏场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社会，孩子们需要跟不同的年龄的、不同的个性的孩子一起去相处、去社交，所以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需要去学会的一个点。那用我们最早期的一个游戏工作师 John Bertelsen 他说的一句话，就说，我视自己为儿童的同志，我尽可能不干预他们的生活，但有时如果我的权威对他们有帮助，那我也不介意使用我的权威。所以本质上，游戏工作它与游戏无关，它与我们如何认知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有关。我们首先相信，童年应当被珍视为与成年截然不同且同等重要的人生阶段。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觉得童年是成年期的准备期，我们当然会期待孩子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当我们太看到这样子往未来向来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忘记我们的孩子他的当下童年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已经有很多的学校和机构都在关注孩子的未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工作是更多的是关注儿童的当下。所以在我们的自由游戏场，我们不会给孩子们布置任何的成人的目标，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游戏场里面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为什么不会设置成人的目标？首先，我们成人设定的目标

0: 定是合理的，也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更何况我们成人设定的目标，孩子也不一定会照做的。而且我们也很相信，只要在孩子自由玩耍的过程中，我们成人期待的那种智能的发展、体能的发展、社交的发展、情绪的稳定等等的，他慢慢都会得到锻炼的。所以我们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做他们想做的，而不是成人认为他们应该做的。我们认为这是对当下机构化的童年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补充和平衡。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花可以让人诗性大发，赏花不只可以用眼睛看，还可以用舌头品尝。咏牡丹的诗词很多，比如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一首诗尽显牡丹花王的霸气，那么牡丹可以吃吗？有的地方会煮糖水鸡蛋加上牡丹花瓣，也有炒鸡蛋里放牡丹花瓣的。有的地方种植药用牡丹，他们管白色牡丹花叫丹皮，出产丹皮的地方牡丹花就炒着吃。宋朝有本叫《客退祭坛》的书，里面记载孟蜀时兵部尚书李陵每到春天就会将牡丹花树枝分给朋友，而且说似花凋谢，即以苏笺食之，无气浓艳也。这个兵部尚书是个风雅的人，喜欢吃牡丹，且为人大方，不单自己吃，还分赠亲友，教他们等花凋谢之后煎来尝尝，不要浪费了牡丹的浓艳。央视纪录频道曾经播出过纪录片《牡丹》，一户花农吃牡丹花的豪爽镜头让人惊讶。只见他从自家院子里摘下一朵斗大的白色重瓣牡丹花来，三把两把扯碎了，把花瓣和花蕊分离，清水里漂一漂，开水里烫一烫，捞出来盛在一只大海碗里，放点酱油、醋、盐、辣椒油，拌开了就吃，边吃边说：“好吃，吃牡丹花就要吃白花。”他这样的吃法总让人觉得是在暴殄天物，不过拌牡丹的确可以尝试，清水漂过，开水烫过，冰水镇过，轻轻捧在手里挤干水分，稍稍撒几粒盐，略微点几滴橄榄油，拌匀了尝一口。据说微甜生脆，清香爽口。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这个路口

0: 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893最美时光。
1: 幕后和声，几分心酸几分痴，站在离明星20英尺的视线范围内，发出像天籁一般的歌声。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和声这个职业生涯的最佳主角。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背后他的和声歌手。
2: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这首《寂寞在唱歌》，你当然知道是阿桑唱的，但是那个若有若无的和声，你有注意到他吗？其实也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人称小芬姐的马玉芬。她是马兆骏的妹妹，也是一位资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过辛晓琪、郑秀文、梁咏琪、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还有杨丞琳等等这些歌手的专辑。小芬姐还被誉为是史上最大咖的和声，刘若英还有梁静茹、王力宏的巡回演唱会，她都是和声团里最特别的一位。她早年其实也是一位发片歌手，因为在录音室里给别人录和音，结果被可登唱片发掘，帮她出了三张专辑和两张英文唱片。但是她好像并没有很享受一个人在台上的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企图心不特别强，而后转入到了幕后当制作人，负责和音的编写，甚至演唱和声。他说，唱和声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比当歌手来得更自在、更快活。有和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马玉芬告诉你，和声会给歌手一种安全气囊的感觉。那么当和声就一定是默默无闻的吗？不一定，因为王菲她也曾经为人当过和声。在1997年的时候，那英推出了自己商业唱片的一部巅峰之作《征服》，这里面有两首歌，《征服》和《梦醒了》，都出自袁惟仁的手笔。最初呢，正是由王菲的介绍，那英和袁惟仁相识，并且产生出了《征服》这样的专辑和《梦醒了》这样的作品。王菲甚至还在这首歌里担纲了和声的工作，仔细来听。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

0: 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八九三，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另一位歌手，他们叫和声歌手。李宗盛有一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的确是名副其实。27岁的李宗盛，用接近独白的方式唱出了大多数人难以直面的那些情感。他甚至抛去了正经八百的旋律，半说半唱，没有想到最后效果还不错，成了老李日后的独特的招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位歌者，是当时默默无名的童安格。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3首歌担任了和音天使的身份，但是你仔细听的话，其实很容易辨认出他咬字不那么标准的歌声。听听这首歌，没有人知道。

你在这首李宗盛的歌里找到了当年那位还默默无闻的和音歌手童安格了吗？接下来这位在这首歌里为齐豫担任和声的人，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他是罗大佑。罗大佑那样标志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4: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和音歌手。如果你有留意2013年的快乐男声，你一定会被这位和声妈妈陈秀珠所打动。其实秀珠老师在台湾乐坛是颇有地位的，她既教声乐，也是一位资深的和音歌手。19岁就给凤飞飞唱过和声，那时有时候有人临时请假，她去试了一试，一张口对方就说 OK， 你可以来。在当和声的同时，陈秀珠也没有放弃过发片的梦想。在25岁那年，他在台湾发行过4张团体的唱片。正是经历过这4张唱片之后，他才深深发现，其实自己天生是属于幕后的，心也就慢慢的安定了下来。在担当和声角色的同时，他也可以见证每一位明星的诞生。林志颖的这首《17岁的雨季》，和声就是陈秀珠，要很有耳力才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他的声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5: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八九三最美时光。
1: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在那些熟悉的老歌里，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记住他们的名字，甚至在演员列表当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熟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躲在一首歌背后的和声歌手。李宗盛常常说周华健是他捡来的歌手，刚刚出片的新人常常会跟着李宗盛做唱片助理，也会为很多的歌去唱和声。李宗盛在帮陈淑桦制作的《女人心》专辑，还有《明天还爱我吗》那张专辑当中的《孤单》这首歌，仔细听里面的和声就是周华健。

周华健在这首《孤单》里的和声实在是非常的抢戏，有着他标志性的嗓音。其实要唱和声，难度甚至是要高于主唱的，在很多的音乐

剧场和声歌手并不是随便就能干的，也许你随便拎出一个来，可能唱得比主唱更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自己单独的舞台而已。当年被誉为台湾乐坛和声界的无敌搭档的，除了周华健，还有一位是黄韵玲。黄韵玲进入滚石唱片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齐豫和潘越云编写《梦田》这首歌的和声。也正是因为这次合作，齐豫后来把一首难度非常高的古诗词交给了他，没想到他也是一气呵成。才女黄韵玲即便是和声也可以唱得天籁。这首歌我们听到他和刘若英的合作，听是谁在唱歌。

今天我们说到的每一位和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有自己的术业专攻，而和声只是他们的人生当中的中途站。相比起电影里日夜盼望着走到舞台中央的那一群人，这般华语和声的半场人生倒也是轻松自在。假如单纯的唱歌能够让人快乐，那就请继续的摇摆着身躯，大声的唱，或者轻轻的哼下去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明天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对有情人来说，最残酷的场景莫过于相见却不敢相认。就算是出身贵族的清朝词人纳兰性德，也因为门第之差吃够了爱而不得的苦。还记得你的第一封情书吗？是不是你好开头，在羞涩地回忆起初见动心时的种种，最后轻轻地试探爱人的心意。然而纳兰性德的情书只有开头，不能有结尾。他和表妹之间的故事只在年少时期，他们春日里赏花，夏日里戏水，秋日等待落叶，冬日细绣腊梅的美好时光，在表妹被送往皇宫选作妃子时彻底结束。再相见已在深宫之中，此时一个是臣子，一个是妃子。相逢不语，一朵芙蓉濯秋雨，晓韵红潮，斜溜还心指缝俏，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栏扣玉钗。单单读这首纳兰性德回忆他们重逢时的《剪字木兰花》，就已经能想象两人内心的翻云覆雨。相逢时你默默不语，像一朵芙蓉在秋雨中轻颤，脸上有着遮不住的红晕，头顶的凤翘在鬓形发心间斜斜抖动。你也像我一样激动吧，想要低声唤你，又怕深情凝望让别人看见，想要一诉离愁，可你已经转过身去。你取下头上的玉钗，在栏杆边轻轻扣着，我知道那是你心事重重，深深的思念。据清代无名氏的一本笔记记载，纳兰性德为这次见面安排了很久，贿赂了人，装扮成其他人，随着大队伍才得以进宫。然而宫禁森严，两人最终一句话都没能说上。父亲纳兰明珠是清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自己也才华横溢，但纳兰性德的爱情实在是坎坷。与他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表妹被选入宫，与他伉俪情深的妻子卢氏只陪伴他三年，就在一场病后驾鹤西游。而对他情深意浓的江南才女沈婉，他却无法给对方名分。纳兰性德31岁时英年早逝。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8: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9: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0: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1: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2: 没有不会的那吧。
13: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7: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代诗人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四明是地名，他到底有多狂呢？贺知章能在说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面前狂。一天，贺知章带着李白去喝酒，结果自己钱没带够，就取下身上佩戴的金龟来抵酒。这个金龟是正三品大臣才有的，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但贺知章却随手一扔，让一旁的李白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人外有人，狂外有狂。李白有诗为证：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号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亦泪沾巾。李白都说他狂，说他风流，贺知章还在杜甫面前狂。杜甫有一首《饮中八仙歌》，说的是同时代的八个酒仙。他写贺知章酒后骑马，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昏昏乎乎像在乘船，结果眼睛昏花掉到了井里，人们着急找他，他竟然在井底睡着了。这都是在相熟之人面前，在陌生人面前，贺知章也能做到洒脱不羁。一天，贺知章外出游玩，忽然看见一个别墅修得十分雅致，便想进去游玩。他这么想着，就大踏步走了进去。主人不相识，偶坐未临泉。就在贺知章沉迷于美景之中时，主人出来了，看着这位不速之客，满脑子都是问号。贺知章却是自来熟，拉着主人说：莫慢愁孤酒，囊中自有钱。主人呐，不要发愁去买酒，我这口袋鼓鼓囊囊的，不缺打酒钱。也许只有这样狂得心无城府的人，才能在年逾古稀之时写下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可爱俏皮的诗。贺知章虽然狂放，却不目中无人。他在朝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为人亲切随和，也乐意与后辈相处，以至于李白在他去世后，想到当年贺知章对自己的种种帮助，写下《念子杳如梦》，凄然伤我情，这样深情的悼念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手中的凉菜，黄昏中显得冷又呆。呆望那些中镜子映照窗边的远海，直线里寂寞难。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王安石有一首《浪淘沙令》：一缕两蓑翁，历遍穷通。一苇钓叟一耕庸，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遇，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这首词是说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庸公，如果两位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只能籍籍无名的老死。幸好他们遇到了明君，轻而易举完成宏图霸业，几千年后的今天，无人能与他们一争高下。其中开头提到的伊尹有一段传奇身世。相传伊尹出生在夏朝，当时有一个小国叫申国，申国有个姑娘，经常去河边的桑林采桑叶。一次她见到一棵很大的桑树，桑树中间有个树洞，洞里藏着个婴儿，她把这个婴儿献给了国君。国君派人去调查这个婴儿的来历，听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伊水旁住着一个妇人，妇人怀孕时做了个梦，梦中一位神仙走进她家院子，指了指她家舂米的石臼，说如果哪天你看到石臼里冒出水来，就赶快向东跑，千万别回头。不久她果然看到石臼向外冒水，她立刻喊了邻居向东跑，不知道跑了多远，他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洪水已经淹没了村庄。因为没有遵从神仙的吩咐，他变成了一棵大桑树。后来桑树的树干裂开，形成一个树洞，树洞里就有了这个婴儿。伊尹从小喜欢读书，很有学问，申国国君让他做女儿的老师。当时夏桀王荒淫无道，不得人心，成汤广纳人才，准备推翻桀的暴政。有一次成汤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有个人身后背着做菜的铜鼎，手里拿着切肉的砧板，冲着自己笑。醒来后他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让他若有所思。铜鼎能做菜，调和五味，这不就是指治理国家要协调各种因素和力量吗？砧板能切菜切肉，这不是和分割疆土分封诸侯一样吗？难道说是有贤人出世要帮我完成大业？后来成汤娶了申国公主，背着铜鼎拿着砧板的伊尹就在婚礼队伍里。后来伊尹帮助成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功成名就后，伊尹告老还乡，种桑耕田。王安石在国家动乱时写下这首《浪淘沙令》，就是想像伊尹一样辅佐君王，只可惜变法最终失败。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Love Dance。
1: 对对对。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

0: 每一次就医。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6: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8: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9: 没有不会的。
1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里苏轼度过了人生中非常艰苦的四年，但因着乐观主义，他也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同样被贬黄州的张怀民。元丰六年十一月，张怀民在自家西南建了一座用来观赏长江景色的亭子，

苏轼给这座亭子取名快哉亭，并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握泉》，留下了千古名句。落日秀帘卷，亭下水帘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七枕江南烟雨，杳杳莫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卷起帘子，放眼望去，江水与碧空相接，天地开阔苍茫。苏轼反客为主，开玩笑地说，这亭子张怀民为我新作，连窗台上青红两色的油漆还没干，就邀我前来观赏，可见两人的亲厚。看着这山色有无中的景色，苏轼想起自己曾在扬州平山堂领略过的江南烟雨，那种若有若无，空蒙高远，如今又看到了。一千顷都静静，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夜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到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广阔的江面犹如明镜，清澈见底的江水映衬着青山，宛如一幅水墨画卷。可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江面变化，波涛汹涌，风云开合，渔翁驾着一叶扁舟在巨浪中翻舞。想起战国时宋玉所写的《风赋》，强行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真是可笑。你看这驾船的老翁，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荣辱不惊，在任何顺境或逆境中都能够泰然处之，享受那无穷快意的千里凉风。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难怪评论家说他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高质量陪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现在呢，带娃的讲究越来越多，不仅要盯着孩子写作业，还要高质量陪伴。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陪伴才算高质量？钱征呢是一名游戏工作师，他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孩子怎么玩，在哪玩。在他看来，童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机构化的童年，另外一种呢是游戏场的童年。这两者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听听钱征怎么说。
1: 大家好，我叫钱征，我是一名游戏工作师。说到玩儿哈，大家印象中自己小时候是在哪里玩的？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游戏的场景？我是上海80年代在弄堂里

0: 长大的小孩，我在弄堂里跟小伙伴们一起游戏玩耍的这个场景是我童年非常美好的记忆。我所有的棋类、球类、牌类全部是在弄堂里跟小伙伴玩会的。我们在弄堂里有一根电线，它坠得非常低，然后我就跟隔壁的邻居的小姐姐拿这根电线当做这个一个网，我们就自己学会了打羽毛球。那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哪玩呢？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已经会说啊，我放学后我找不到小朋友一起玩，因为他们都在上幼小衔接的课，他们都在上各种才艺班。那些学龄的孩子，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上学放学的那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在学校门口可能可以看到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好像是消失的一群人，我们很少在社会公共空间能够看到他们吧。他们都在哪里？他们都在机构里。机构化的童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童年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好像我们现在学什么都要去机构里，我们不管是补课，学习上面的补课，还是学文化、学艺术、学体育、学科技，都要去机构里面报一个班。我们的寒暑假也会在机构里度过，也会在冬夏令营里面度过。很多家长也很辛苦啊，就是为了抢一些很抢手的一些班，他们得提前半年甚至提前一年去给孩子规划，然后放学后周末里都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接送孩子的路程上面。网上还有这种很好玩的讨论，在等孩子上课的这两个小时里我们可以干嘛，是不是很有同感？当然去机构哈，它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学得更专业，但是机构代表了什么？在机构里所有学习的时间、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节奏都是由机构里的成人来决定的，也就是老师来决定的，并不由孩子自己来决定。那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那些习惯被安排的孩子，他可能就会习惯每天从一个任务奔向另一个任务，他们很少有时间去思考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而那些不能习惯被安排的这些孩子，当他们去了几次机构以后啊，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他在机构里待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说只要有老师教的地方我就不想去了，然后他们就会产生很强的与成人的对立感。那我们的孩子还能去哪儿呢？家长们又能放心让孩子去哪儿呢？所以当我接触到冒险游戏这个概念的时候，哎，我一下就觉得，哎，可能这是一个可以的解决的方案啊。游戏工作呢，它其实在欧洲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的一个职业了。当时二战以后，很多城市都被这个到处轰炸的都是废墟。丹麦的一个景观设计师叫索伦森，他就发现啊，在城市重建的时候，很多孩子他并不喜欢去那些被成人规划好的游戏场里面，他们更喜欢在那些乱糟糟的工地上面玩。工地上面的那些砖块、石块、泥土、木头，对孩子们来说有无限的探索的吸引力。于是他就提出了废料游戏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1943年的时候，首个废料游戏场在丹麦开放了。那这种废料游戏场后来就传播到了英国，并且在英国大肆的发展。最多的时候，在英国有400多个这样子的在社区里面的废料游戏场。但是废料游戏场这个名字啊，听起来让很多家长不太舒服哈，然后他们就提议要把这个名字改掉，就改成了叫冒险游戏场。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钱征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带儿子去冒险游戏场，原本呢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大海的儿子，居然自己动手用水管和泥巴演示了冰川融化汇入大海的过程。这让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去接纳孩子的那些创造性的杂乱。
1: 他在伦敦的 Islington 这个区，光这一个区里就有六个这样子的冒险游戏场，每个都长得不一样。那孩子们每天3:30放学以后就成群结队的到这里来玩，而且都是6岁以上的学龄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都有。他们可以在室外追逐奔跑，在超大的秋千

0: 上面闲聊，也可以在室内自己放音乐，自己选音乐，跟着节奏一起跳舞。然后他们室内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在这个厨房里孩子都可以自己做饭做菜，附近社区的一些商家会把他们一些剩余的一些物资会捐赠到这个地方，让孩子们可以自己做饭做菜可以吃。他们甚至还可以在这里自己创想任何的游戏的方式，然后游戏工作师就会帮助他们去落实他们的这个想法。这样子的玩法他们都是可以自创的，这个神馆的这个游戏就是这个孩子自己提出来，然后我们的游戏工作师就来想办法，哎，我们这里可以搭一下，拿这个麻绳可以自己这样做一下。我在那边跟他们待了一年，我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与其说他们是在这里冒险，不如说他们是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自由的生活。在2017年的时候，我带我的儿子去个冒险游戏场，就在他们市中心，然后我进去以后，哇，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地方，全都是泥啊水啊土啊，还有很挑战的攀爬架，孩子可以自由的去玩。其中有一大滩泥让我特别的震惊，这滩泥上是我7岁的儿子，当时他一整个下午就拿着这个水管在泥上面浇，浇了一整个下午。我作为游戏工作室，我还是比较耐心的，我让他来浇，但他浇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我忍不住了，我就上去跟他说，哎，你在干什么呀？他说，妈妈你看，这就是冰川融化，是我把水从上面浇下来，慢慢就形成了小溪，又形成了河流，最后汇入了大海。哦，他原来在等大海的形成。我其实很受触动的，因为孩子其实在绘本上，在纪录片里面，他其实看到过这个冰川融化，但是他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真实的去体验和这样自然有这么大范围的一个接触的。但是通过玩的过程，他把他曾经输入的知识通过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输出了。后来他又拿着那个树枝在那边凿凿凿凿凿，他跟我说这是泥石流。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生活在附近街区的孩子，他们天天去经常去，他们慢慢慢慢长大了，他们的身体的能力越来越上去了，他们终有一天可以爬上去了，他们的成就感会有多大。而更关键的一点是上面写的一个设施的使用规则，它上面写大人或者同伴不能帮忙，不能靠绳子拉或者其他辅助手段，不能怂恿孩子，不要过分鼓励，儿童必须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来完成挑战，失败也没有关系，游戏师只是在一旁看护。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他是对大人说，你大人不要这样，你大人不要那样。但是在我们的游戏场里，我经常看到门口的一块标牌上写着，小朋友们不可以奔跑，不可以从下往上爬，不可以带滑板车进来，都是对孩子说不不不不不，但在这里是对大人说不不不不不。我把我这个想法跟他们说，他们说，哎，太难了，你想想你玩得那么脏那么乱，家长不会送孩子来的，很多场地是不能接受孩子创造性的脏乱的，而且你看上去那么有挑战，那如果受伤了怎么办？更何况现在的孩子那么忙，他们觉得好玩或者家长觉得好玩就来过来打个卡，哎，玩一下就可以了，不会天天来玩的。而且一旦受伤了，即使小朋友觉得再好玩，只要有家长投诉，分分钟让你关门。我的朋友说的句句肺腑啊。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刚刚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冒险游戏场，他们现在或者曾经也经历着这样子的困难。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
12: 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4: 错。
1: 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经过一番波折，钱征终于在国内建起了自己的冒险游戏场。在那里没有现成的玩具，而是各种散件的材料，比如说爸爸妈妈搜罗过来的树桩、废旧的轮胎等等。孩子们呢，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自己组装玩具，自己呢设计游戏规则。
1: 在上海的一个社区花园叫创智能园，他们是第一个愿意和我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把中国的游戏场做出来的。那在创智能园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大概是100平米左右，本来就想留给孩子们去玩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一直就空在那边。我们就带着孩子们一起，我就想看看孩子们可以创想出一些怎么样的玩法，他们有什么有趣的形式。然后我们就办了一个这个游戏场的一个创想会，我们带孩子看全世界各地的游戏场的样子，然后室内他们讨论完就在室外自己尝试着搭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游戏场。然后呢，2021年的冬天，我们就用5天的时间和20几个孩子一起在这个100平的这个空间，就造出了第一个完全由儿童自主设计参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场。然后这个游戏场呢，就在这5天里面就初具雏形。但是我们日后呢，其实是一直是跟着社区的居民一起，每隔半年就不断去改造这个游戏场。因为我们说孩子其实

是要一直有好奇心的。住在这个社区附近的孩子，他们如果从小到大就一直看到是同样的一个游戏场，是会觉得就没趣了，没趣味了。所以一直要去改变它，根据孩子们的创想来改变。孩子们会说啊，我想要一个秘密基地。

0: 拆掉，把它造成了2层楼，后来造成了3层楼，后来又在3层楼的上面又造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顶。我们在造的时候就碰到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呢是以前最早的时候来参与建造过的，他们跟我们形容的状态是这样子说话的，他们说这个是我们搭的，是这样子的口气，这种语言里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和成就感，还有是那种对社区的归属感。我们又在上海的新华社区也做了一个游戏场，叫橘子游戏场。新华社区的橘子游戏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居民，也就是他们的家长，参与度非常高，家长也特别会玩，也特别想玩。这些爸爸妈妈们，他们说要建游戏场了，太好了，他们就去社区里面去搜罗各种各样的废料，他们把这些废弃的大的车的轮胎搜集起来，把废弃的这个自行车的内胎都拆下来，然后台风天过后的树桩，倒下的树桩他们也运回来，然后别人家不要的砖块他们也运回来，甚至隔壁小区砍下来的竹子，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过程。然后爸爸妈妈收集齐了这些材料，好，就轮到小朋友们来建造了，扛钢管，扛木头，然后钢管之间的衔接他们也自己来做，然后也让他们去装饰这个游戏场，自己上去涂鸦。然后到了周末，到了放学的时候，这个空间就变成了孩子们和大人们自由玩耍和社交的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虽然是秉承了冒险游戏场这样的精神，但是我把它命名为自由游戏场，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目的也跟索伦森当时说的一样，我们并不是为了孩子去冒险，我们是更多的希望还自由的时间和空间给到儿童，所以我们就命名为自由游戏场。那我们在自由游戏场里面玩什么呢？首先，我们在里面会有大量的散件。什么是散件？那些没有固定玩法的轮胎呀、木头啊、冰块呀、胶带啊，这些都是散件。而且散件的数量越多，可创造的可能性、可发明的程度、可发现的程度就越高。胶带作为一个散件，孩子们可以拿这个胶带，他们铺在地上自己做迷宫，然后他们可以去拉直，你拉一条，我拉一条，变成那个火线穿越。然后他们呢，还会拿这个胶带缠在自己身上，然后去做装扮，甚至有做成美人鱼。他们也会用胶带来绑架我们游戏工作室。还有一次呢，他们创想很有趣，他们要在2个这个高的这个桌子上，用胶带在中间铺一个纸条，测试一下这个纸条能承重多少的重量。他们先测试几个书包能不能承重，然后他们再来测试小朋友能不能过去，从最轻的孩子过这个开始，一直到最重的孩子都能够穿越这个纸条，再到最后，他们让我们游戏工作室也上去爬一爬，看看能不能承受一个成人的重量。这就是大量散件的魅力啊。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对于家长来说，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安全。钱征说，自由不等于更容易受伤。有数据显示，冒险游戏场里孩子的受伤概率并不比普通的游乐场要高。更重要的是，在游戏场里面可以让孩子做他们想做的，而不是大人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么自由，那安全呢？首先，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个观念，自由不等于更容易受伤。受伤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们在家里，在那些都是软包的游戏场里面，可能也会受伤。而且国外的数据显示，在自由游戏场里，在冒险游戏场里，孩子们受伤的这个概率并不比在普通的游乐场里面要高。那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让孩子自由玩，那是不是就很危险？那是因为在孩子自由玩耍的时候，我们成人觉得不可控。当我们觉得不可控的时候，我们就焦虑。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就不让他们自由玩。其次呢，我们游戏师的职责也很重要。我们游戏师有看护儿童的职责，但是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是提供必要的安全，而不是尽可能的安全。我们会去检查那些隐患，也就是说孩子们看不

0: 见的那些安全，他们自己感受不到的安全问题，就比如说那个他们要攀爬的这个柱子是不是稳固啊，那个他们要爬的这个绳网下面的草丛里会不会有石块呀、啊他们要荡的这个秋千的这个装置是不是牢固等等的，这是他们自己不太能发现的这些安全，检查这些问题，检查这些设施是我们游戏师的职责。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他们护目镜啊、防护手套啊，还有防烫的这个锅柄啊、锅的手柄啊等等的。我们也会提前给每个孩子都买好保险，这些都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在那些孩子自己能够发现的安全上面，我们是希望让孩子自己能够认识安全，规避风险，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在晨会上，我们会跟孩子们讨论，或者跟他们复盘一些安全的一些事故。我们会发现，我们首先应该要信任孩子们，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惜命多了，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小心，他们也很害怕受伤的。所以这些钉子啊、锯子啊、刀啊，他们也知道他们是要会割伤自己的，他们是要小心的。然后他们会发现说，其实是在自己疏忽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那他们就知道了，我们其实应该在玩这些看上去比较危险的工具的时候，自己要保持专注。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们自己长出面对风险的意识和处理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让他们回避这个风险。而且我们也很相信，只要在孩子自由玩耍的过程中，我们成人期待的那种智能的发展、体能的发展、社交的发展、情绪的稳定等等的，他慢慢都会得到锻炼的。所以我们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做他们想做的，而不是成人认为他们应该做的。我们认为这是对当下机构化的童年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补充和平衡。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9: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8: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9: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8: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9: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8: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人说，中国人的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总在细微之处将隐晦的爱意说尽。李日华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1597年，李日华在南昌公干遇到了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外国友人初到中国，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感受这片土地，于是他完全抛弃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像半个中国人一样生活，每天走街串巷和当地人交流，还为自己取了字和号。在中国这段时间，利玛窦传播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日华与利玛窦的接触十分短暂，但他

十分赏识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也应当像利玛窦一样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两人分别后，黎日华还在日记中两次提到他。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0年，最后因病在北京去世。黎日华得知消息后惋惜不已，写下了一首《赠大西国高士利玛窦》：云海荡落日，君游此紫霞，西城90000里，多泛8年茶。这是说利玛窦不惧遥远的路途，一路飘摇来到这里，就像亮丽的云霞般，给这片土地带来新的思想。2020年初，意大利新冠疫情恶化，中国向意大利捐助物资，在送往意大利的物资上，中国人借用了李日华写给利玛窦的诗句中的两句，写下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希望中国能给意大利带来希望，让春色早日在那片土地上蔓延。300多年前，一个外国友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给这里留下了新的见识。300多年后，浪漫的中国人将生的希望送到他的国度，告诉他们，我们从没忘记过我们之间的友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重要的内容，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成通知，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要做什么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

0: 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哎呦，是神清的。
0: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白居易刚去长安的时候，去拜见大诗人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打趣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那么，白居易最终安家了吗？他住的房子怎么样呢？白居易在唐朝做的官职有大有小，但长达18年的时间，他都是租房子住的。后来，他被贬到九江做司马，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才了得，请他给一位故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特别大方，一下子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白居易晚年到了东都洛阳，终于有了一座满意的庄园。他在《池上》篇中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房子：10亩之宅，5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说10亩的宅子，5亩园林，有一池碧水，千竿修竹。物为土狭，物为地偏，足以容膝，足以膝间。是说别嫌

0: 方小，别嫌位置偏，足以容下我休息就够了。这话有点凡尔赛，十亩之宅，五亩之园，还小呢？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游走在中，白须飘然，外无求焉。是说我这个老头子白胡子飘飘了，住在这里面，有厅堂有庭院，有小桥有船只，有书也有酒，有歌也有丝弦乐器，我已经别无所求。最后他说，皆无所好，尽在午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我所喜好的东西都在我的眼前，有时喝上一杯，有时吟上一篇，妻儿满堂，鸡犬都懒洋洋，一派闲适自在。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白居易说，他将在此终老余生。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
3: 哆哩哆哩哆哆，
1: 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893，最美时光。
4: 幕后和声，几分心酸，几分痴。站在离明星20英尺的视线范围内，发出像天籁一般的歌声。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和声这个职业生涯的最佳主角。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背后他的和声歌手。
5: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这首《寂寞在唱歌》，你当然知道是阿桑唱的，但是那个若有若无的和声，你有注意到他吗？其实也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人称小芬姐的马玉芬。她是马兆骏的妹妹，也是一位资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过辛晓琪、郑秀文、梁咏琪、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还有杨丞琳等等这些歌手的专辑。小芬姐还被誉为是史上最大咖的和声，刘若英还有梁静茹、王力宏的巡回演唱会，她都是和声团里最特别的一位。她早年其实也是一位发片歌手，因为在录音室里给别人录和音，结果被可登唱片发掘，帮她出了三张专辑和两张英文唱片。但是她好像并没有很享受一个人在台上的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企图心不特别强，而后转入到了幕后当制作人，负责和音的编写，甚至演唱和声。他说唱和声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比当歌手来得更自在更快活。有和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马玉芬告诉你，和声会给歌手一种安全气囊的感觉。那么当和声就一定是默默无闻的吗？不一定，因为王菲她也曾经为人当过和声。在1997年的时候，那英推出了自己商业唱片的一部巅峰之作《征服》，这里面有两首歌，《征服》和《梦醒了》，都出自袁惟仁的手笔。最初呢，正是由王菲的介绍，那英和袁惟仁相识，并且产生出了《征服》这样的专辑和《梦醒了》这样的作品。王菲甚至还在这首歌里担纲了和声的工作，仔细来听。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

0: 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八九三，最美时光。
3: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却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另一位歌手，他们叫和声歌手。李宗盛有一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的确是名副其实。27岁的李宗盛，用接近独白的方式唱出了大多数人难以直面的那些情感。他甚至抛去了正经八百的旋律，半说半唱，没有想到最后效果还不错，成了老李日后的独特的招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位歌者，是当时默默无名的童安格。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3首歌担任了和音天使的身份，但是你仔细听的话，其实很容易辨认出他咬字不那么标准的歌声。听听这首歌，没有人知道。

你在这首李宗盛的歌里找到了当年那位还默默无闻的和音歌手童安格了吗？接下来这位在这首歌里为齐豫担任和声的人，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他是罗大佑。罗大佑那样标志性的嗓音，要怎么样给人当和声呢？听听这首歌，你会找到答案。传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3: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和音歌手。如果你有留意2013年的快乐男声，你一定会被这位和声妈妈陈秀珠所打动。其实秀珠老师在台湾乐坛是颇有地位的，她既教声乐，也是一位资深的和音歌手。19岁就给凤飞飞唱过和声，那时有时候有人临时请假，她去试了一试，一张口对方就说 OK， 你可以来。在当和声的同时，陈秀珠也没有放弃过发片的梦想。在25岁那年，他在台湾发行过4张团体的唱片。正是经历过这4张唱片之后，他才深深发现，其实自己天生是属于幕后的，心也就慢慢的安定了下来。在担当和声角色的同时，他也可以见证每一位明星的诞生。林志颖的这首《17岁的雨季》，和声就是陈秀珠，要很有耳力才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他的声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

0: 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0: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4: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893最美时光。
6: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在那些熟悉的老歌里，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记住他们的名字，甚至在演员列表当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熟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躲在一首歌背后的和声歌手。李宗盛常常说周华健是他捡来的歌手，刚刚出片的新人常常会跟着李宗盛做唱片助理，也会为很多的歌去唱和声。李宗盛在帮陈淑桦制作的《女人心》专辑，还有《明天还爱我吗》那张专辑当中的《孤单》这首歌，仔细听里面的和声就是周华健。

周华健在这首《孤单》里的和声实在是非常的抢戏，有着他标志性的嗓音。其实要唱和声，难度甚至是要高于主唱的。在很多的音乐市场，和声歌手并不是随便就能干的。也许你随便拎出一个来，可能唱得比主唱更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自己单独的舞台而已。当年被誉为台湾乐坛和声界的无敌搭档的，除了周华健，还有一位是黄韵玲。黄韵玲进入滚石唱片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齐豫和潘越云编写《梦田》这首歌的和声。也正是因为这次合作，齐豫后来把一首难度非常高的古诗词交给了他，没想到他也是一气呵成。才女黄韵玲，即便是和声也可以唱得天籁。这首歌我们听到他和刘若英的合作，听是谁在唱歌。

今天我们说到的每一位和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有自己的术业专攻，而和声只是他们的人生当中的中途站。相比起电影里日夜盼望着走到舞台中央的那一群人，这般华语和声的伴唱人生倒也是轻松自在。假如单纯的唱歌能够让人快乐，那就请继续的摇摆着身躯，大声的唱，或者轻轻的哼下去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明天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自从很重视的友情对方却不看重是怎样一种体验这个问题，有人点了杜甫的名之后，杜甫就被人心疼了。杜甫的确很喜欢李白，春天想他，写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冬天想他，写冬日有怀李白，寂寞书斋里，终朝独耳思，起风了想他，写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夸他的才情，写祭礼十二白二十韵，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夸他的潇洒，写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还写世人皆欲杀，武艺独怜才，说如果全世界背叛了你，我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杜甫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唐天宝十五年，李白参加了永王起兵与唐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失败后被入狱流放，所有人都对他喊打喊杀，只有杜甫站了出来。李白也是给自己这位全球粉丝后援会会长回赠过诗的，他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问水，浩浩荡荡向南流去。只是把所有存疑的都算进去，李白也就给杜甫写过四首诗。在李白诗中出现频率更高的是孟浩然，李白写过《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尤其《赠孟浩然》开篇就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不过杜甫也不用太过伤情，因为作为李白的偶像，孟浩然一首诗都没有回给李白过。孟浩然的诗写给了王维：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但王维则把关注给了裴迪，他写过菩提寺敬裴迪，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浊酒与裴迪，赠裴十迪，口号又是裴迪，赠裴迪。只是裴迪和杜甫关系很好，他还写了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给杜甫，表示对杜甫的怀念。你看，朋友圈，朋友圈，朋友们是个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哇哦，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终于来到了周一，这里是周一晚上如约而至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我是文静，周一快乐啦！我们的微信后台893和的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跟我们如约而至一起来打一打卡吧。
6: 这个星期周一这一天，我个人都没有这个周一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周六周天也没有休息。哎，整体就是一个什么呀，整体就是一个削弱了周一的力量，
7: 整体是一个感觉周一是周三的感觉。
6: 昨天我跟静静6点就起床了啊，然后我们就是上午是共同的行程啊，中午就开始分道扬镳啊，开始各自的行程。然后这个我昨天晚上我忙完之后，我一看表都已经是凌晨1点了。
7: 天哪，
6: 是这感觉就是好像把一年的事儿都堆到了那一天来做。但是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是会凑在一起给你来一个大大的小疲劳。
7: 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呢，这个疲劳过去之后，褪去之后啊，反而得到的也是一种轻松。
6: 哎，我们就在聊到一个什么词儿呢，幸福是什么。
7: 哎，
6: 就是哎，周一本来呢感觉有一个星期的开始好像班味儿有点重，
7: 哎，
6: 但是
7: 当你
6: 周天加班的时候，你周一回来你就怎么样啊，
7: 你反而觉得轻松，
6: 非常轻松
7: 啊，你甚至觉得周一像在度假一样，
6: 从未觉得周一如此快乐。对，所以这有的时候你看幸福还是相对的啊。
7: 他们都在问你们俩这个周末到底干什么去了，
6: 我们有一个完美呈现
7: 是
6: 啊，这也应该不是我们俩的完美呈现，是整个 FM89.3 的这个完美呈现是吧，啊，到时候届时会跟大家伙提前透露一点的啊。这个说到最近啊，天气越来越热，很多小伙伴都会煮起一个夏日必备汤品，
7: 那就是
6: 绿豆红豆汤。
7: 哦，
6: 哎，
7: 这个绿豆汤好像乐天还是经常吃啊。
6: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入伏之后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家里有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会喝这个绿豆汤。
7: 哎，
6: 但是有一个说法叫南北差异。
7: 哎，是怎么个差异法呢？
6: 就是这个绿豆汤啊，它的颜色对营养的影响不大。
7: 哦，
6: 变色的原因呢是因为绿豆里头的这个多酚哎是否氧化。
7: 哦，
6: 所以说你看北方地区水质是普遍的偏硬，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俗称叫做碱性大，
7: 矿物质更多一点儿，
6: 那也并没有科学依据。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水壶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水碱。
7: 哎，是，
6: 但是长沙就是南方很少有。但是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0: 什么情况呢？
1: 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在长沙熬的绿豆汤很少有呈现红色的。
0: 哎，真的耶。
1: 但是我们的绿豆汤
0: 是红色的吗？
1: 都是非常明亮的红色，很奇怪吧。
0: 在我们眼里面那就是红豆汤呀。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伙儿聊一聊，其实就是因为水质的差异，因为南方水质偏软，所以熬的绿豆汤北方是红色的，南方是绿色的。
0: 哦，所以就有这个红绿之分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我还真的就是特别就是追究过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发现从来熬不出绿色的那个红色的绿豆汤。
0: 红色的，
1: 对。
0: 但一回北方就发现，哎，它红色又回来了。
1: 我们随便熬一下，就
0: 是
1: 红色绿豆汤，对。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哎，应该是一个
0: 南北差异吧，
1: 哎，科学小解答，
0: 对对对，
1: 是吧？哎，另外提醒大家，这种天气大量出汗之后，很多小伙伴会大量的补充水分。但是呢，我们也不建议只喝白开水。
0: 哎，
1: 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成年感到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内已经缺少了什么呢？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
0: 嗯哼，
1: 那怎么也得3杯水吧，是吧？
0: 对呀，而且你可能就是水分流失太多之后，你身体可能就会缺少
1: 一些
0: 钾。
1: 哎
0: 哎，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不只要喝这个
1: 白开水，
0: 你还得喝点一种补钾的水，
1: 电解质水。
0: 电解质啊，
1: 哎，所以你知道钾这个元素特别特别重要。
0: 嗯，
1: 你的心脏跳动啊，
0: 哎，
1: 还有你的神经肌肉的活动以及呼吸生理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全部都需要钾离子。
0: 而且呢，这个正常的钾氢，血清的钾浓度它是3.5到5.5毫摩尔每升，要是低于3.5的话呢，人体就会出现什么呢？
1: 肌无力。
0: 哎，松弛感。
1: 嗯，松弛感，
0: 松弛感不对，
1: 是肌肉松弛，
0: 肌肉松弛，还有瘫痪等症状，
1: 是是是，
0: 甚至会出现一些呼吸肌麻痹呀，严重时也有生命危险，
1: 其实
0: 所以大家不能忽视。
1: 你知道吗？我们所谓的电解质，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做，
0: 嗯，
1: 就是放点盐份糖，
0: 对，
1: 啊，就盐糖水这种，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哎。好吧，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7:10了。哎，我们看到现在这窗外啊，确实这雨已经下起来了。
0: 是的，
1: 这两天天气有点不稳定，尤其是昨天，哎，应该算是一个中到大雨了。
0: 对，
1: 哎，
0: 昨天早上的时候下了中到大雨嘛。
1: 哎，当然也提醒各位，咱们湖南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在这个20号，也
0: 就
1: 是今
0: 天
1: 啊，早晨8点到21号的早晨8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啊。当然了，其中株洲、衡阳、郴州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是的，而且呢，有这个橙色的预警区域。
1: 是的，
0: 比如说有株洲中北部、邵阳南部、衡阳中南部、永州、郴州北部和长沙的东部，这个暴雨的区域会更多一点儿。
1: 没错，那么这个雨会持续多久呢？
0: 哎，
1: 我
0: 们
1: 来
0: 关注
1: 一下
0: 啊，
1: 咱们这个天气大数据，
0: 哇哦，
1: 大概是持续4天，啊，周四会结束。
0: 从周五、周六、周天开始，这几天呢就会出现大太阳天
1: 了，就会变得热烈起来了，哦，啊！但是这两天
0: 滚烫起来了，
1: 还是挺凉快的，
0: 是
1: 吧？是
0: 很凉快。你看今天最低气温24度，是身体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
1: 没错
0: 啊，最高气温31度，30度的样子。
1: 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小，所以大家还是体感上有些许闷热。
0: 是的，
1: 但是整体的这个酷暑啊有所缓解。
0: 哎，
1: 但是路面交通比较湿滑，所以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了。尤其是那个下暴雨的时候，提醒大家啊，晚上那个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好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
0: 今天聊点这个吧，因为很多人都说下雨天也不想出门的。那么如果说你在雨天的时候在家里边，你有什么可以解锁的舒适的夏日休闲方式呢？就是比如说
1: 你
0: 宅在家里面，
1: 就是你天热的时候也不想出门，
0: 那倒是了，
1: 对，尤其是高温，我觉得下雨天和高温比起来，个人感觉就是可能就高温我就更加不想出门。对对，
0: 可以在高温的时间把这个人约出来，一定是真感情啊。
1: 啊，那一定是，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这种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虽然咱们大长沙特别美，但是呢在室内看更好一些。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舒适夏日的休闲方式。您不管是选择一人独处还是全家人相伴，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温馨的话题吧。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6: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班喽，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今天呢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下雨天的天气，也提醒到大家这个下雨天行车路上要注意安全了。也同时我们今天抛一个话题啊，也问到大家白天闷热不想出门，你有什么在家就能解锁的舒适夏日休闲方式呢？
0: 对呀，
1: 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开通当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了。小卓卓他说这个白天高温啊确实是
0: 非常的难受，
1: 不想出门啊。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拉上遮光帘，开弱风循环扇，泡一壶冰茶啊，冰镇的青梅茶，窝在沙发看一个很好看的纪录片之类的，不用赶时间，不用应酬，安静沉浸式一下午，非常舒服。那这也确实是，尤其周末的时候遇到下雨天不想出门，在家里面看个电影。
0: 是关关说了，这太阳没那么热的时候呢，在阳台上铺张瑜伽垫啊，晒晒背啊晒晒脚底，哎呦嘿，十分钟就行了啊。虽然三伏天的这个习俗，这是三伏天的习俗啊，这是什么习俗啊？这是
1: 晒脚底。
0: 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晒晒背啊，这个确实它具体有没有科学依据，现在呢也确实这专家们也是有很多争论的哈，这大家量力而行。有些身体体质偏弱的朋友们，你晒背也得注意啊。
1: 嗯，尤其不要大中午的时候出去晒啊。
0: 那这太毒了，这个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而且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前辈们经常讲，三伏天啊，就容易这个热毒入体。
1: 嗯。
0: 所以说呀，尤其是你身体里头湿气
1: 虚的，
0: 湿气又比较重又比较虚，这样的话呢，你反而可能还得注意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适当的稍微。
1: 注意一下
0: 空调可能要开的稍微高一点哈。
1: 嗯，
0: 对，苏苏说什么了，
1: 他说白天没办法外出露营，我会在家里面复刻露营的氛围感，哈哈哈哈。他说客厅里面呢、就是、
0: 你还真的什么都读啊。
1: 啊，他说铺上这个餐垫，摆放果盘凉茶，播放大自然白噪音啊，不用出门也可以有松弛感。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在家露营也挺有氛围的。
1: 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小孩特别想去露营，家长呢
0: 搭个帐篷，
1: 搭了个帐篷在客厅里边。
0: 这印证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1: 嗯、
0: 说明苏苏在向我们炫耀什么呀？家里非常大，
1: 客厅很大。嗯，
0: 一般的客厅是放不下帐篷的，啊、对，至少得有个6-7米的开间吧。啊，这个我们也希望苏苏能够就是有时间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好吗？啊，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北方有个词叫串门
1: 啊，
0: 南方有这词吗？
1: 有
0: 啊，串门是吧？串门子啊，
1: 周末的时候串门子。
0: 对，小时候乐天有一个爱好，最喜欢串门子啊，这挺有意思的啊，特别好玩啊。这东家长李家短啊，这前辈们长辈们在这聊天啊，
1: 在那嗑瓜子，
0: 梁家长，我们小辈们就在那玩啊，有各种各样玩具啊，吃糖啊什么的，特别好啊。等会儿说了，这个大热天出门消费不划算啊。我家在家呢，自制的简易观影小角落，
1: 嗯，
0: 铺冰丝坐垫，循环播放喜欢的老电影，低成本打造居家观影新体验。我的天，老爷，他这个词儿好像广告宣传语。哎，
1: 居家观影
0: 自制简易观影小角落，铺冰丝床垫，循环播放喜欢老电影，低成本打造居家观影新体验。
1: 哎呦喂，
0: 冰丝床垫你值得拥有，
1: 只要99.9元。
0: 不是，你看咱好吧，咱刚刚配的是高端局，你这一下子就999，你这一下就变成那个叫
1: 9.9元。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小时候特别流行那个9元店啊，也是1元店啊，
1: 就南门口经常有这个喊号。
0: 你们这边也有是吧？
1: 有啊有啊，
0: 通通只要什么一块一块，
1: 老板跑路了什么之类，
0: 啊、
1: 就类似于这种啊。
0: 是是是，这个、嗯、对，睡够6个小时说了什么呢？
1: 嗯，他喜欢在家里面制作饮料，买各种各样的豆子或者是水果，在家榨汁，榨完之后呢，加入灵魂的冰块，简直完美。特别推荐绿豆榨汁和梨子榨汁，这两种都特别的清爽、解暑又好喝。
0: 这个我觉得，其实你这个榨汁啊，其实很多小伙伴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它却是一个热量杀手，
1: 而且升糖指数特别高、
0: 啊、
1: 朋友们、
0: 啊、你看看，就是静静这些理论都懂啊，就是不往心里去。软糖商店说了，
1: 烦死了，
0: 我会在家里，我最近老是刺激他啊，就我希望能够督促他能够迅速的我们完成一个身体的蜕变。今天我这个穿的这个短裤啊，大家看到我来 哎，今天我穿这个，
1: 你看不到，
0: 我穿这短裤，我这短裤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七分裤。

0: 啊，我今天一穿，嘿，扣不上扣了。哎，但是呢，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一个腹肌啊，一个腹肌。当时我这个身材比较瘦弱啊，对。但是虽然就是也不是扣不上扣，为什么今天穿上来呢？说明扣上了。为什么呢？他稍微努力一些才可以、
1: 哦、
0: 啊。
1: 难怪你今天讲话有点吃力。

0: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夏天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理论说这个夏天是减脂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季节，
1: 而且三伏天好像就是减脂还蛮快的、
0: 哎，因为它容易出汗啊，你这个身体内的新陈代谢比较快。新陈代谢快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你的头皮屑掉的比较快，而是因为您的这个身体内的循环加剧，所以您这个更容易瘦下来、但是有很多小伙伴说了，这是我食欲好行不行？食欲好肯定是不行的啊。你这夏天食欲好，你这确实你这冬天你就没法过了这个啊。但是夏天普遍的大多数朋友们食欲偏什么呀？偏差。
1: 是这么回事、
0: 所以你
1: 不想吃。
0: 对，你食欲又不好，再加上你代谢又高。
1: 你看
0: 为什么
1: 瘦下来了吧？
0: 静静你现在。
1: 我不想听、我现在食欲好的不得了，我跟你说。
0: 这个闭目色听。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闭目色听。我也是，我跟静静一样，我这个最近食欲特别好。就是可能你在有人说这个工作非常忙碌的情况下，你的食欲就容易怎么样啊？下降，对不对？可是
1: 我们俩是相反的，
0: 这是为什么？
1: 尤其是你看昨天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俩就拍完视频之后回到家之后
0: 啊，你还回家了
1: 啊？我怒点了好几个我爱吃的东西。
0: 哎，我也吃了很多。
1: 到了晚上的时候、吃了夜宵，
0: 是是是
1: 啊，觉得特别的满足
0: 啊，非常满足，
1: 得到了抚慰
0: 啊，没关系啊。这个有的时候嘴爽了也是一种幸福。好吧，一只贝果说了，在我家呀，我愿意打扫卫生，外面太热，家里头乱糟糟的，就想打扫卫生、打扫完了咱们洗衣服、洗完衣服之后呢咱们再找事儿做、最后呢自己煮上一壶茶，谁懂啊、我懂。
1: 这个好耶，
0: 贝果说出了我的心声
1: 啊。你在家打扫卫生，
0: 乐天非常喜欢他这些做法。就是我们家虽说不能说一尘不染、但是作为一个男士，就是我其实是还是规整的很好的啊。这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心情凌乱的时候，你就要通过物理，哎，你把屋里头都收拾干净了、你这个心里就不乱了，
1: 继续编
0: 我们这没有，这没有，这静静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对，我们家基本上我就是定期打扫卫生啊，这确实是。然后我而且一般情况下我这个收拾的基本上都比较妥当，我特别讨厌家里头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对、就是让我就是心情非常的一个不愉悦，
1: 固定要喊上阿姨过来扫一扫
0: 啊。对，我自己干、
1: 自己啊。
0: 对我们家确实也没有几千平 啊，但是对自己干就可以了啊，吸一下。然后这个你一直被我刚才说特别好，煮一壶茶、煮点茶，然后呢选一个比较喜欢看的影片啊、这个啊、点一支香啊、你看我们893的节气香
1: 、还在用呢。
0: 点一点这香、哎呦嘿，那感觉那就是你看着那个遥遥的烟雾啊，漂浮在客厅里面啊，这个漂浮在10米挑高的客厅里面。
1: 客厅里面还好。
0: 对，然后你那感觉就非常非常。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2: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来。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十七点三十一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啊！静静刚才深吸一口气，她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一下啊！
7: 什么事情呢？
6: 我们侧耳聆听啊！
7: 什么事情呢？这三伏酷暑，
6: 倒是说啊，
7: 气温飙升，这个确实很多，这个我们的长辈们跑医院非常的辛苦，
6: 是是是，
7: 子女上班异地分身术乏术啊、嗯，所以呢，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的公益活动啦，重点的福利大家要牢记一下，只要家里的这个老人满60周岁，就可以免费申领2个半小时的专属陪诊服务了，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号，包括呢这个记录医嘱全覆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的这个链接，填写好这个就诊的信息之后一键提交，就可以免费的预约了，赶紧的回复起来吧。
6: 没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7: 是，
6: 而且呢现在又有免费体验的机会，
7: 嗯，
6: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便利，
7: 是，
6: 尤其是不管您是青年朋友们还是老年朋友们、啊，不管是针对自己还是针对自己的父母、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7: 是。
6: 另外这个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孩子们呢，哎，这个假期呢生活已经开启了，
7: 对，
6: 希望能给他们的生活添点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7: 嗯，
6: 哎，很多孩子选择旅游，很多孩子选择研学，
7: 哎，
6: 但是现在呢市面上的研学是五花八门，
7: 嗯，
6: 啊，有的研学呢可能呢学的内容特别多，还有的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这个孩子们不感兴趣，
7: 对，
6: 但是怎么能够巧妙的结合、
7: 哎、
6: 让他既能寓教于乐，又能够有意义，又能够充满什么呢，体验感，而且让孩子充满成就感，这样的研学项目确实是凤毛麟角，
7: 非常少呀、
6: 哎、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那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特别牛的这么一个研学项目，叫做
7: 青芒创造
6: 营
7: 太芒计划、
6: 哎、对对对，这个确实自从上个星期我们开启宣传以来啊、
7: 嗯、
6: 很多家长朋友们都给我们打来了热线，
7: 对
6: 啊，都来询问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7: 嗯、
6: 啊，这场活动啊，很多细节家长朋友们问的都非常清楚，
7: 嗯，
6: 首先呢很多家长都问，哎，这个活动，这个朱拉隆功大学，
7: 哎，
6: 这个是一个，哎，好像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您知道吗，在泰国呀，它就被称为泰国的清华，
7: 是，
6: 它就相当于泰国最好的学校，
7: 嗯，
6: 然后大家伙呢，孩子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来参观，来研学，因为它这个学校里头就有自然历史博物馆，
7: 哎，
6: 上面有数千种的昆虫标本，
7: 嗯，
6: 有各种各样的牵牛啊，金龟子啊，啊，各种各样的虫、
7: 嗯、
6: 虫类
7: 大蟒蛇
6: 啊，那个不叫昆虫，静静，谢谢，
7: 嗯，
6: 全球200余种的龟类标本，您看看、
7: 啊、
6: 您现在随随便便，咱不说孩子们啊，咱就说咱自己成年人，你能想到的乌龟有几种，你看孩子们去长世面吧，
7: 是啊，
6: 是吧、
7: 嗯、
6: 啊，在我的世界观里面只有2种龟， 一个叫甲鱼，一个叫乌龟，
7: 一个叫杰林龟。
6: 但是这个东南亚呀，它还有这个东南亚的古生物研究标杆啊，这很多，所以说孩子们可以触摸一下百年血脉的这个脉搏，这个非常好。另外呢，还会在曼谷的皇家理工大学，曼谷皇家理工大学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
7: 是的，
6: 在这里呢，我们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会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然后呢登台表演，中泰学子呢也是同台艺术交流。最重要的是，还有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您家孩子首次的国际舞台的表现。也就是说，不管是观众还是表演者，都是重量级的，并且升级颁发咱们湖南广电和泰方的六大权威认证证书。你看，你这一个研学，有的单位就给您发一张证书，您就开心的不得了。
7: 但这一次
6: 咱们是六张权威的证书，
7: 是的。
6: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玩的过程，比如说曼谷、芭提雅，大家知道这是泰国呀两个非常核心的城市，
7: 必须得去的地方了。
6: 你包括了大皇宫、湄南河、
7: 是
6: 巧克力小镇，这些线路啊都是经典线路，还有一些特色线路，比如说芭提雅有学泰拳的，有这个喂鳄鱼，还可以玩耍射击，享受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这种惊喜狂欢。孩子们，你看看，玩开心了，你看看这个泼水节大家见过，能一边听电音一边玩泼水节的，这个
7: 这多有意思啊，
6: 太有氛围感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孩子们在旅途过程当中啊，登上国际舞台有所成长，又能感受到泰国风土人情，玩得开心。现在呢咱们还是有极少量的席位招募，本周呢提醒大家就要截止了。
7: 是的，
6: 我们同步还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一趟旅程，您跟孩子两种玩法，
7: 对
6: 家长放心玩，孩子们安心研学，安心完成自己国际舞台上的完美蜕变。所以说呢，现在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扫码进群啊，或者是私信我们的主持人天乐哥哥，对，乐天哥哥的同胞兄弟天乐哥哥，详细的咨询报名。8月18号我们在曼谷等您，具体哪位主持人去啊，就先不告诉你。是
7: 保持一点神秘感，但是一定会有芒果台的知名主持人会过去的，
6: 放心吧，
7: 放心吧。
6: 对，反正我们俩肯定得去一个啊，这个大家伙可以盲猜一下，
7: 盲猜啊，
6: 50%的概率。好吧，北京时间17:37，来进入到今天世界杯快讯啊。说到世界杯，昨天的角逐超级进球大赛，
7: 今天
6: 最终花落谁家？昨天晚上凌晨3点，
7: 他就是
6: 总决赛，西班牙获得冠军。
7: 天哪！
6: 是凭借着咱们的费兰托雷斯的进球，西班牙是1-0击败阿根廷，夺得队史以来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7: 太棒了，太棒了！
6: 那么法国和英格兰怎么样呢？
7: 法国是4-6啊，输给了英格兰，
6: 是
7: 一场超级进球大战，
6: 非常好
7: 啊！
6: 这个也确实是很精彩。虽然说不管输赢，都进入到了四强了，
7: 对，
6: 是吧？这个。这个
7: 都是很顶级的选手了
6: 啊，对呀，是吧？包括这金球奖是谁呀？是咱们西班牙队的罗德里，金靴奖是咱们法国队队员姆巴佩，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7: 金手奖、金手套是谁呀？
6: 那就是乌奈西蒙，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
7: 是的，
6: 还有这个最年轻的这个叫做年轻球员奖，
7: 他就是
6: 新一代的，他叫做库巴西。
7: 库巴西就是西班牙的那匹小黑马，
6: 他也是西班牙的，不要听他叫巴西，但是他是西班牙的。对啊，这个是
7: 人家叫库巴西，
6: 这个是音译啊，音译。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啊，我们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在这次的世界杯这个球赛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地方叫做福德角。
7: 福德角，
6: 这个就在湖南永州发布了这个7月19号的这么一个消息哈，是就在7月2号哈，7月2号，湖南永州的球迷啊，给这个福德角写下了一封信，叫什么呀？
7: 是福德角看着你们，就像看见。

0: 骗我们自己。
1: 我现在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好联动啊，你不觉得？
0: 真的是，
1: 哎，特别感人。
0: 而且呢，信中也是表示，永州队和佛得角球队啊，共享着同一种这个草根逆袭的一种坚韧和永不服输的赤诚。
1: 哎，
0: 所以呢，希望组织一次由佛得角的本土的球员组成的球队来到湖南永州，跟永州的球队一起来会一会友，切磋一下球技了。
1: 是的，这个是佛得角共和国的驻华大使的回信啊。
0: 哎，
1: 他是在7月17号的回信当中提到的这个事儿啊。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也特别关注这件事儿，特别期待、
0: 啊。
1: 好吧，这个说到了。咱们的球赛，又不得不提到全国的乒乓球锦标赛。
0: 哎呦，
1: 我还是有所关注。
0: 哎，你看了是不是、
1: 啊？对，我看了这个，
0: 马龙和许昕、
1: 那个。哎，马龙和许昕。
0: 哎呦，他们这场非常的精彩、啊。
1: 其实说起来，我最喜欢的
0: 还是
1: 马龙。
0: 马龙
1: 就是这么多年。
0: 哎，我也还挺喜欢许昕的、
1: 啊。许昕我也很喜欢。马龙是和许昕是3-0战胜了向鹏和黄友
0: 正。黄友
1: 正，哎，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呀、
0: 啊。对呀、
1: 啊，是吧？
0: 龙马组合终于是时隔6年又再一次在一起组合了，
1: 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0: 什么？
1: 白龙马，分朝西。哎，这个是确实，那这个。这是顶配了哈，
0: 对他们很难就是再一次再组合的。
1: 向鹏和黄友正也属于年轻一辈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向前辈们学习的一个超级好的机会，
0: 可不嘛？
1: 真好，
0: 是、啊、
1: 我也想去打一下。
0: 嗯，
1: 我可能是20-0。哎呦，他会？
0: 他们不会，他们会给你得一分的。
1: 他也就是几个回合，就最多也是几个。一看我就不懂球哈、啊，是吧？
0: 20分都来了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9: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0: 哎呀，那到底是？
11: 对呀，到底是？
9: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2: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7: 准备好了吗？
12: 上车喽！
9: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3: 来吧，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小梨子，他在问啊、上一次我们不是说到老年大学要开一个新的校区，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就在今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呢，河东有这个教室，河东河西也是有的，住哪边上课呢都不用奔波。校内也是开设了40多个课程，舞蹈、走秀、书画、摄影、摄像、健身等等等等，都可以满足不同学院的兴趣需求了。想了解课程的话呢，校区位

0: 址都可以直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微信号上面回复上学，就可以咨询详情了。
1: 我在搜索，我在思考。
0: 哎呦
1: 真是这活动太好了。
0: 我在想以后咱们就是退了休之后啊，我们会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老年研学和老年的兴趣班呢？
1: 比如说赛车呀，
0: 比如说，
1: 因为你每个时代不同的这个，是吧？
0: 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
1: 我觉得我老了，我就可以
0: 当赛车手。
1: 对，我要玩赛车。
0: 你要去打架子鼓。
1: 对，那我要去。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我挺想上咱们这课的啊，这课程挺丰富。
0: 是因为我发现这叔叔阿姨们学了之后啊，去来上了课之后啊，神清气爽的，心情也特好，而且有一帮特别要好的这些老年朋友们跟他们一起去完成一些兴趣爱好的这个课程。
1: 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挺神奇的事儿，
0: 就
1: 是。年轻人的心态老成，
0: 哎，
1: 老年朋友的心态反而青春，
0: 是吧？
1: 所以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反而你看看这个叫保温杯里泡枸杞，其实这词儿其实就年轻人发明的，对，大家一叫保温杯里泡枸杞啊，他也不知道有啥用啊。但是你看看这个，但是年轻有一点，除了熬夜以外啊，就天天对特别喜欢就是说做一些养生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保温杯里泡枸杞呀，又是做一个这些养生的这个叫什么？养生的
0: 养生操啊，
1: 操，对，是。
0: 所以各位年轻朋友们，就是不要熬最晚的夜，然后敷最贵的面膜，然后就搞什么养生操。
1: 你那个睡觉是真正的养生，它不动啊。
0: 就是啊，
1: 对。所以说，哎，你平时啊，却适当的也搞点，比如说看看电影啊，
0: 哎，这个好呀，
1: 听听音乐呀，
0: 对呀，
1: 是吧？多元化一点，
0: 陶冶一下情操啊，
1: 做做手工。哎，说到电影。哎，截至到7月19号，据这个平台统计啊，2026年的年度总票房含预售
0: 哟，
1: 也就是上半年年度啊，这突破了200亿。
0: 天哪！
1: 哎，
0: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有哪一些电影它是，比如说它排在前三呢？
1: 我们基本上都听说过，没看过也听说过。
0: 什么的？
1: 有的看了好几遍，一个《飞驰人生三》，哎，《给阿嬷的情书》。还有这个《镖人：风起大漠》，它是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0: 哎呦，《镖人：风起大漠》好像是李连杰老师他们演的
1: 啊。这个我好像就是听说还是很火爆，但是我没看啊。《阿曼的情书》看两遍，《飞驰人生》看了一遍，
0: 是
1: 啊，这个确实挺好看的。现在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在观看一个，
0: 最近有一个叫一个电一个叫《
1: 功夫女足》，
0: 还有《八仙》
1: 哦，《八仙》
0: 动画片，
1: 它是7月18号刚刚。上线，
0: 对，准备去看一看，
1: 大家去看。据说呀，他的点映就是
0: 爆场了都，
1: 哎，爆场了，
0: 下了班咱俩去看去啊。
1: 没错，另外这个陆陆续续的吧，
0: 哎，
1: 这个今天7月20号，陆陆续续的有些朋友已经第一波朋友收到了一些提前批的，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0: 哎，
1: 我昨天也收到了啊，
0: 又来，
1: 收到了，
0: 清华还是北大呀？
1: 两个学校纷纷这
0: 啊都在抢你，
1: 这不太合适啊，这。
0: 考了多少分啊？你说说。
1: 765。
0: 你得了吧。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的普通类第一次的投档分数线公布了。
1: 历史类的是，
0: 哎，
1: 最高666。
0: 666分。
1: 就是666分啊，是就像静静说的，最高是清华大学第102组，叫666分。
0: 你还700多分呢，真是啊。
1: 对，这不吹吗？
0: 哎呦，
1: 我明天我800分，
0: 这牛皮都吹破了都。
1: 哎，你知道我们有一段时间，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期末考试，因为他所有的科目都考嘛，1000多分。
0: 真的假的？
1: 满分1000多分，真的，满分1000多分
0: 啊，三门嘛。哎，不对呀，
1: 不是，
0: 是所有的，
1: 我们是考9门，
0: 9门，
1: 就是初中，哎，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没分科之前，好了，刚刚讲到的是历史类的投档，物理类的投档呢，最高呢是为上海交通大学第103组，是695分，
0: 哇，
1: 比我稍微少了，
0: 又来
1: 50多分，
0: 住嘴。
1: 没有，但是这个分数确实是非常高了，
0: 高了
1: 啊，非常高了，是的，这是提醒大家，刚刚我们公布的是湖南本科批普通类第一次投档线的分公布啊，这当然了，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收到自己心仪大学的录取
0: 通知
1: 书
0: 了
1: 啊。你看最近刷那短视频啊，很多
0: 好多都是
1: 这
0: 些、啊、这
1: 个应届的这个高中毕业生哈、
0: 啊，
1: 都在就是分享自己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0: 那种喜悦
1: 这没收到的朋友不着急，我们慢慢来啊，
0: 对，
1: 一直到8月中旬都还有通知书陆陆续续发过来
0: 的，陆陆续续都有啊。
1: 当然说起来这个说

0: 到高考本科提前批的这个故事啊，咱们就得说到湖南高考。湖南高考的本科提前批招非录取人数，你知道吗？
1: 多少人
0: 呢？全国第一名
1: 哟。
0: 多少人？具体来看，咱们这个空军招非是164人，海军呢是51人，均居于全国第一。
1: 真棒，真棒
0: 啊！
1: 太给力了啊！
0: 其实我小时候啊，
1: 又来
0: 有一个梦想，
1: 你希望成为一个
0: 飞行员？
1: 哎。飞行员我们知道
0: 啊，
1: 大家都知道你想成为飞行员，
0: 眼神不好
1: 啊，
0: 是吧？
1: 眼神不好看出来了
0: 啊，眼神不好啊，对对对对，我一直把静静当美女，眼神不好。
1: 你走开吧你啊！
0: 哎，再来看到另一个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说到咱们这个。湖南省啊，一个非常著名的学校叫长郡中学。
1: 哎，
0: 他5年呢斩获了3枚国际化学奥赛金牌。
1: 哎呦，这太厉害了！
0: 就在昨天7月19号，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啊塔什干传来的这个喜讯。
1: 嗯，
0: 这个长沙市长郡中学高3-2301班的吴伯成同学，
1: 嗯，
0: 以优异的成绩夺取了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他还有一个朋友叫乐天儿，夺得了，
1: 你别瞎扯啊，夺得了什么
0: 金银铜涅槃。
1: 一天天原创这些东西
0: 啊，但是
1: 是
0: 开玩笑啊，但是近5年了，这个长郡中学斩获了第3枚国际化学奥林匹克金牌。
1: 嗯，
0: 您就看看人家这些孩子们多么的
1: 优秀，
0: 是吧？哎，当然了，2022年一枚，
1: 嗯，
0: 2025年一枚，2026年一枚，
1: 是
0: 分别是这个小贺同学、小刘同学，
1: 嗯，
0: 还有刚刚说的小吴同学，
1: 嗯，
0: 他们参加的是第54届、57届以及58届
1: 都是金牌，
0: 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1: 嗯，
0: 这很厉害了，啊，
1: 多优秀啊！
0: 那具体来看，就是说这个比赛呀，是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优秀的363名选手参赛，
1: 而且
0: 经过了。多少啊，
1: 嗯，经过5个小时的理论考试和5个小时的实验考试。
0: 5个小时啊，
1: 天哪，
0: 哎呀，
1: 一共产生41枚金牌啊，74枚银牌，112枚铜牌。
0: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41枚金牌可是全球92个国家，41枚，才41枚金牌，
1: 嗯，但是他们排名很前呢，很靠前呢，
0: 哎，这个必须要公布一下了。他们就是说中国代表队啊，
1: 嗯，
0: 这个总共是有4位同学，他们的排名
1: 分别是
0: 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
1: 嗯，而且全部获得金牌。
0: 天哪，我感动的我都想哭，
1: 太棒了！
0: 哎呀，我多么希望我也能拿一块金牌。
2: 我在窗边，零碎的夜，好不了的疲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除了是北宋著名文学家、画家之外，还是个美食家。直到现在，东坡肉还是很多餐馆菜谱上的热门推荐。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每家都不一样，但东坡肉的鼻祖苏东坡肯定对此享有独家解释权。在这道菜的做法上，调料选取、用料多少没什么特别，但最好得是湖北黄州的猪肉。苏轼曾被贬黄州，到了黄州后有了很多闲暇时光，他便自己开荒种地，烧柴做饭，当起了厨夫。想象一下，一个舞文弄墨的大诗人围着围裙在灶台边看着滋滋冒油的猪肉，脸上挂满了笑容。他正在做的这道菜正是东坡肉。能把自己的名字给一道菜，足可以看出苏轼有多喜爱这道菜了。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来献给他最爱的黄州猪肉。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是在描述东坡肉的做法：把锅洗净，放上少许水，点燃柴木杂草来抑制火势，要保持火势的合适，不要用大火烧，要用小火来煨，让猪肉在锅里慢慢享受，不要催促它成熟。做到了这些，它的味道自然会十分鲜美。不要以为那时候猪肉价格就很高，黄州猪肉不贵，富贵人家嫌便宜甚至不吃，富人不吃，贫困人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美食，只有好吃嘴苏轼才会忙碌几个时辰，就为了这碗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如果苏轼穿越到今天，是做主厨还是吃播呢？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

0: 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2: 来了，时间来到了6: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2: 微信后台很多人都在问青芒创造营的太芒计划是什么时候出发呢，赶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8月18号出发，下个月啊6天5晚，我们将带着孩子们沿着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足迹走进泰国，进入到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泰国两个字，不仅可以看到这次的行程，同时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看到我们这次，也就是天乐老师他这次去到了泰国，把所有的行程都拍下来了，而且我们要去到的每个地方他都拍下来了，特别好玩，特别享受，而且孩子们是又学到了又玩到了，家长也可以陪同前去。
6: 是的，
2: 这一次呢还有少量的席位在招募当中，本周就要截止了，朋友们，我们同步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跟孩子一同随去，一趟旅程两个玩法，家长呢放心玩，我们也会安排探班孩子的机会。那么现在在微信后台回复泰国扫码进群，私信主持人天乐啊，我们天乐老师也在群里面的，详细了解这个活动的内容啊，行程之类的。8月18，我们曼谷见了，非常期待啊！而且这一次在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被称作是泰国的顶级学府 Top 一的这个学府啊，参加这个展览呢、啊，包括这个研学呀、啊，走进他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啊，看上千种的昆虫标本啊，全球800余种的龟类标本等等等等，孩子们一定是会感受到这个行程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还会有很多的证书等待着他，比如说。青芒国际创造营结业证书，
6: 哇！
2: 这是来自湖南广播电视台我们的传媒中心一起，我怎么回事啊？这个、
6: 啊、
2: 这个螺丝打的，
6: 官方认证，
2: 官方认证的，官方媒体认证 的,、
6: 啊、的
2: 艺术实践证明、嗯，还有这个展演获奖证书，这是金像奖、银像奖的单项奖，嗯、也会给到仔仔。同时呢，还有青芒导师亲笔的推荐信，这也是芒果台资深导师亲手来写的寄语，
6: 没错，
2: 升学路上的重量级背书啦。赶紧回复泰国两个字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泰芒计划吧。
6: 好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嗨歌环节了。昨天还是星期五的时候，有朋友建议说我们可以唱一些孙楠老师的歌。
2: 哎呦，这又是高难度的歌曲啦。
6: 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适合我们俩声线的。于是我们决定唱他的
2: 什么歌，
6: 是不见不散呢，
2: 还是
6: 缘分天空？
2: 哎，这两个歌其实都算是孙楠老师的代表作了。
6: 是拯救，还是风往北吹？
2: 哎，我觉得，三选一，
6: 拯救，
2: 不见不散，和那个
6: 拯救，
2: 我觉得拯救还可以。
6: 拯救、不见不散和风往北吹吗？还是什么？还是、这个、
2: 另外一首是什么来着？
6: 另外一首，我看一下啊。拯救，只要有你也可以，
2: 只要有你
6: 我们
2: 唱
6: 过
2: 了，
6: 是，
2: 我们就唱拯救吧，
6: 拯救好吗？
2: 我觉得拯救可以。
6: 灯火辉煌的街头，
2: 对呀，这个歌多需要技
6: 巧。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
2: 我认为男团女团一定可以驾驭这首歌的。
6: 猛石轻气球，好吧，
2: 就拯救吧，
6: 拯救是吧？
2: 来，我来回复一下啊，大家在微信后台，待会儿大概过个1分钟回复拯救，就会弹出歌词了。
6: 这首歌曲。乐天非常喜欢在 KTV 里面唱，哎呀，又掀起了很多回忆呀、啊。我拿什么拯救？哎呀，这个确实这个词儿写的也特别好啊。
2: 是。

0: 但是这首歌啊其实是比较古早了啊、它是2002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是少年包青天的主题，不是啊、
1: 当年真的是风靡，
0: 那个是只要有你哈哈
1: 一个人在梦
0: 里，它是影片的主题曲吗？
1: 拯救吗？
0: 它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不是是吧？它应该不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但是是孙楠老师，
0: 好，真是电视剧主题，
1: 电视剧主题曲。
0: 哎我你怕了吗？那个电视剧叫
1: 不是很有名、但是这个专辑很有名，就是孙楠老师的代表专辑叫《缘分的天空》，2002年
0: 的代表作，美丽
1: 的
0: 梦啊。好吧，来吧，这个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啊，《拯救》。回复什么关键词呢？
1: 回复拯救就会弹出歌词啦。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6: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6: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6: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7: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今天这首歌啊，你的主场，加油！
0: 别闹，我可能会唱不上去。
1: 不用给我们心理建设，我们都懂。

0: 哎，孙楠还可以啊，他这个这副歌唱的这底气，乐天也行，也不错。
1: 哎，他这有几个地方，我是一直就我是肯定唱不上去的，有几个，比如说
0: 什么一个地方，
1: 永不朽这个地方就唱不上去，啊，写封侯也唱不上去，对。但是呢，就是整体来讲呢，就是大概齐还是能跟着他的节奏，咱们就是一个勉强为之，啊，
0: 摇摆起来。
1: 但是看到微信后台的回复，我有点震惊
0: 啊，很欣慰，
1: 16年的老听众又来了，哦，哎呦嘿，
0: 听说了，
1: 哎，是吧？
0: 听说16年这老听众他唱得特别好，
1: 那天跟大静静搭档，突然之间把他挖掘出来，
0: 哎呦
1: 啊，这个大家伙今天回复的都非常多，但是唱的人却是个啊。这个怎么
0: 唱的人很难说。
1: 这个小梁说了，怎么天乐到了晚高峰变得更狂了？不是一个人，亲，
0: 天乐是天乐，
1: 我是乐天儿，
0: 他是乐天儿，哎呀，两个人。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
3: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下班了，太阳下山，
6: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7: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8: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6: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8: 他们这是要干嘛？
6: 我是文静，
8: 我是乐天，
6: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9: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6: 会跳舞的民谣，
9: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6: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9: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0: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1: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落日狂欢音乐会啊，大家千万不要只是听音频，最精彩的部分
12: 要看视频，
11: 你一定要看视频，因为为了这个视频上的呈现，乐天还花了不少钱去学了舞蹈，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肢体动作呀，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2: 信口开河这个成语特别适合某些人啊。
11: 哎呀，
12: 但是既然我们这个确实怎么呢，我看到视频号上有这么多人关注我们，我确实心情也非常非常的棒棒。
11: 是
12: 啊，这个也看到了刚才的小梁同学啊，看到了我是不是跟天乐长得非常的不一样啊。首先咱们那个茂密的头发大家看一下对啊，
11: 你下次别把你这个帽子戴上
12: 来，大家看，哎，你看
11: 有点油，
12: 哎，
11: 啊，
12: 对对，刚洗头，我今天刚洗头，但是我没有做造型。嗯，昨天拍摄做了造型啊，今天就是一个，咱们就是一个冒款的冒款的乐天啊。
11: 好吧，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你看小 Y 评价了，他说天哥唱这个歌有一种刘欢老师唱孙楠歌的感觉。
12: 说得非常好，因为唱不上去，只能用刘欢式的唱法才能唱得了孙楠老师的歌啊。这个确实，这个
11: 莹莹，他说哎呦，这是咋地了？下班要唱这么撕心裂肺的歌呀？
12: 因为爱你们的心永不朽，是吧？这个我看这个后台还有谁啊？
11: 来吧，
12: 这个，唱歌好
11: 听。大 Z 也来了，好久不见你了，大 Z。
12: 大 Z 说主持人帅气又美丽，唱歌又好听。哦，你看大 Z， 我跟你说，
11: 瞧瞧瞧
12: 大 Z 虽然说一般不怎么来唱，但是他说的话很中肯，你发现没有？
11: 哎，
12: 他说的话很
11: 真诚，他就喜欢说大实话，
12: 而且他这个真诚的程度，我认为是100%。
11: 对，
12: 好，先听他的。
11: 大 Z 发过来了吗？大 Z
12: 没有。
11: 大 Z 能不能唱一唱啊？
12: 大 Z 只是夸了一下
11: 我
12: 们，
11: 期待你的啊。
12: 好吧，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先听到的是这位朋友
11: 啊，
12: 他的名字叫做
11: 16年的老听众。
12: 哎，我们听听16年老听众啊，来
11: 来，
12: 因为是好像是他点的歌，上一次
11: 哦，他点的哦，孙楠老师的，
12: 来吧，
11: 来
12: 来吧。

0: 噔噔，
1: 你是抽筋了吗？抽抽在旁边，
0: 我很感动。
1: 人家唱的多好，你在旁边抽抽什么呀？
0: 我很感慨。
1: 你把你口水收一收
0: 了。我唱不上去，我还要跟他伴舞。
1: 哎呦，
0: 用不上。
1: 哎，这位听众真的非常棒哎，他叫谢谢谢谢。
0: 怎么了？
1: 嗯，
0: 他怎么了？
1: 他在你们男团吗？
0: 这位听众是对，是谢谢谢
1: 谢谢谢，
0: 是他在我男团。上个星期五我已经把他纳入男团了。
1: 哦，已经纳入了呀。
0: 像我这样的慧眼如炬的一位团长，我一定会看到好苗子，我就哭唰，把他给抓在手里面。
1: 哎呦喂，
0: 一个拟声词、啊，
1: 太难得了，谢谢。
0: 哭唰啊，对。
1: 哎，
0: 这个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说我唱歌像刘欢的
1: 小 A 呀、
0: 啊，小 A 啊，
1: 来来来，听听看 啊
0: 女团也有几个唱的啊，
1: 有有有，
0: 来来我们。

0: 哎呦喂，你瞧瞧
1: 这个男人真的没有瓶颈啊！哎，我
0: 小 A 真是什么歌可以驾驭、哎？
1: 不是小 A， 你今天唱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咱们就是说降调，而整个的就是浑然天成的感觉。
0: 听他唱完 啊，我都很希望组织一场线下的这种唱 K 的活动
1: 哦，
0: 看看这本人唱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1: 那也要看团长同不同意啊，是吗？哎呦，真是。
0: 太棒了，小 A 同学，
1: 像小 A 今天唱的这么的超常发挥，我必须要跟他匹配这一位女团的成员了，
0: 那必须得是
1: 啊，你来选吧，
0: 敏轩选、
1: 好吧，
0: 来。

0: 你这放的是闵轩轩的声音吗？
1: 你以为是原唱吗？
0: 你这
1: 唱的原唱，
0: 你放的是闵轩的？
1: 是啊。
0: 我怎么听出了莹莹的味道？
1: 闵轩和莹莹他俩声线其实还是真的有一点点的相似的。
0: 理论上讲，闵轩其实声音是还是偏高一点，莹莹是偏这个浑中音一点，
1: 中音一点。
0: 啊，对对，
1: 闵轩是属于高亢也是可以的。
0: 是是啊，你刚刚放的是闵轩的。
1: 闵轩的，
0: 哎，我都没听出来。
1: 来吧，你这样一说的话，我们来听听莹莹的。
0: 来吧，对比一下吧，
1: 对比一下来
0: 啊，来。
1: 嗯，
0: 你看
1: 是
0: 不是
1: 有点
0: 像？
1: 对，但是又有点不像。

0: 乔乔乔乔莹莹唱出了一种杨门女将的感觉。
1: 今天听到了她一个技巧，真假声的一个自如的切换。哎呀，今天这个莹莹啊，确实唱这样的撕心裂肺的歌曲还可以游刃有余啊，这个非常好，就唱出了这种气概啊，穆桂英挂帅的感觉。
0: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18:29，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了。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足，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依旧嗨歌啊。接下来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听全部的了啊。我们就是每位朋友，咱们听一段。首先，在我们这个千呼万唤，终于小 Z 大 Z
7: 大
6: Z 唱了一个60秒的啊，我们
7: 听
6: 个20-30秒哈，来
7: 来。
8: 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犀牛，不到最后不罢休。爱若需要嘶吼，恨更需要自由，爱与恨纠缠不休。

0: 非常到位，
1: 听得都不想停下来。
0: 哎呦，这个大 Z， 你这个虽然说最近没来唱，但是功力不减当年呐。
1: 那是的，
0: 我这个队长还是要给你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追求，争取赶超队长的脸皮。啊，
1: 队长这脸皮还是打磨得很好的，
0: 向你学习啊。
1: 小 A 说了，你们可以直接包一个这 KTV 的地方，一个包厢，10块钱一杯的这个茶，一个人啊、一个人唱一个下午的那种。但我们这场子必须得是贺龙体育馆啊，对吧？这 KTV 怎么容得下我们百万快乐车族呢？
0: 我们基本上贺龙体育馆已经谈好了，
1: 嗯、
0: 预约在2078年的一个秋天啊，那是一个秋天。这个
1: 西红柿
0: 宣
1: 的声音很空灵，赢的声音很甜美。
0: 西红柿早就唱了，他说周一为什么要上这么高的强度啊？
1: 来吧，听听看啊，
0: 这首歌确实是 KTV 必点歌曲，我们听听西红柿的
1: 来。

0: 天哪，
1: 今天男团都很棒哎。
0: 今天这个小 A 第一，西红柿里是第二吧？
1: 那不行，
0: 不得了啊！
1: 咱敏轩和莹莹必须也得排个位置。
0: 那是你们女团的事儿，关我们男团什么事儿啊？
1: 一起呗。
0: 这个
1: 还有香香一乔也来了，
0: 不好说，容易得罪人啊。对，
1: 乔哥来了，来。
0: 乔哥还有这，我们接下来再听乔哥和这个老刘的，老刘的
1: 啊，
0: 来。
2: 爱若需要自由，人间需要自由。爱与。

0: 谁等待。
1: 确实不错，
2: 乔哥属于那种加速版，
1: 就是有一些今天有一点错愕、哦、就是鸡皮疙瘩起了一身，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
2: 粉条子来了，
1: 粉条来了，老刘还没听呢，刘克洛克
2: 啊，克洛克还没听呢。
1: 你看那个谁，秉轩说了，哎，你刚说2007几年，到时候必须唱《最美不过夕阳红》，也可以《最美不过夕阳红》。
2: 秉轩，
1: 问心又从容。
2: 他们唱《夕阳红》，咱们唱《女人花》。
1: 夕阳。哎呀，好聒噪啊！
2: 行了行了，你这太聒噪了。
1: 来，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2: 可乐
1: 可乐，来吧，嗯。

0: 哎呦，太棒了！咱们男团今天，
1: 你的评价真的是乏善可陈嘞。除了太棒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词儿啊？
0: 科洛科啊，主要是因为是你们男团的人
1: 啊，只能
0: 我也不好评价，
1: 只能说一些风凉话。
0: 那也没有
1: 啊，
0: 确实是唱得很好。
1: 但是静静确实刚刚发自内心的，因为静静作为一个专业的歌者，她的点评可圈可点，她很少对别人说太棒了。她对我主要是以打击为主啊。主要是
0: 没有、
1: 不叫打击，叫鞭策，
0: 鞭策
1: 、
0: 对，
1: 那个我觉得 Clock 刚才他在我心中是第一了，他刚唱的那个势头犹如雄狮苏醒，
0: 粉丝16年的那个也不错，谢也不错，
1: 狮子大张口，
0: 嗯，
1: 干净利索，
0: 确实，
1: 啊，谢谢是这个我们新加入的，新加入我们这个，你不要，请你注意一下。不要参与我们男团的排名，谢谢。
0: 我也想参与一下
1: 啊，你不能参与，
0: 参与一下啊，
1: 不是你口条不好的时候了。
0: 粉条说上强度这么高呀，粉条你唱一个呀，啊，估计也没时间唱了，是不是？
1: 我们北京时间的18:37了，今天我们就唱到这儿吧
0: ，
1: 唱到这儿。
0: 同时我们也征集播歌单啊，这一周的歌单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啊，微信后台有人。这个有朋友问哈，那个，芒果陪诊是怎么回事哈？跟大伙儿简单科普一下，咱们这个芒果陪诊，很多听众朋友说三伏天啊，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伴，又在外地，想找靠谱的服务呢，又怕收费贵。今天咱们统一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湖南电台呢，芒果陪诊呢是上线三伏清凉护航的公益活动，咱们的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啊也来了，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只要您家里有老人60岁以上。啊，包含60岁可以申请专属免费的2.5小时的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这个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呢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们呢，直接打开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私信里面就是回复关键词儿叫什么呢？芒果陪诊，就可以点击申请链接了。
0: 是的，
1: 填写好就诊消息之后呢，是一键提交申请。芒果陪诊用省心服务，守护家人安康。哎呦，这特别好。当然，大家伙儿呢，如果说不太会操作的，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有专属的芒果陪诊热线电话，
0: 对，
1: 18874864000，18874864000。
0: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赶紧回复起来喽。
1: 最近有没有吃薯片啊？
0: 哎呦，我可太爱吃了。
1: 大家知道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牌子叫乐事薯片，
0: 嗯，
1: 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情况出现了，好像是啊有朋友啊在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0: 哦，
1: 就是一般薯片是什么颜色？黄色的，
0: 对，
1: 但是他那薯片是蓝色的。哎，你以为是
0: 、那个，
1: 幸运者
0: 啊，以为它是一个最近出的一个新的味道，
1: 但是并不是，这是个蓝色异物。
0: 嗯，
1: 现在呢这个事情被爆出之后呢，这个乐事的相关负责人员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乐事品牌已经关注到这。

0: 这个事儿呢也特别高度重视啊，这个并且呢就是已经开始做这个取灰产品做内部的核查，
1: 嗯，
0: 具体这个蓝色的这个异物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但要等待官方的这个核查。后来呢这个乐视的这官方也给出了一个解释，说是着色验证薯片啊，着色验证薯片啊，静你把读一遍啊，着色验证薯片，
1: 着色验证薯片，
0: 哎，来讲这个就是检验机器是否能够有效分联而制作的一个特制薯片。这个蓝色薯片呢是符合标准的着色剂，
1: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着色剂，
0: 所以
1: 也
0: 是
1: 安全的。
0: 安全的，最后的这个厂商呢也邀请消费者来参观工厂。
1: 但是我是觉得呀，就是说这个薯片呢，它其实也是一个。
0: 这个解释，你觉得？
1: 我，
0: 你如果是，
1: 就也是，
0: 稍微有一点点牵强
1: 就好了，就是非常的牵强。
0: 就是我想问一下，测试什么呀？验证什么？你验证就着色验证这个薯片能够着上色吗？请问一下。
1: 对呀，而且这艳色的薯片，你是能提供给大家来吃的吗？
0: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发现原来薯片可以用蓝色
1: 啊
0: 主要是一个减少食欲啊。对对，这个理由非常棒。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8: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7: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8: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7: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8: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7: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时间来到了6:52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嗯，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我们这个青芒创造营派芒计划呀，具体的一共是多少天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6天5晚，嗯，而且时间是在8月18号，8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还有最后几天的报名时间，
4: 而且不到一个月了，很快啊，
3: 不到一个月了，这一周就截止了，
4: 是的，
3: 所以说呢，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赶紧的跟孩子们分享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去到泰国同步开放了这个家长的探班团，所以你可以跟孩子们一同前去一趟旅程，两种玩法，家长可以放心玩，我们还会安排这个探班孩子的机会，所以呢，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两个字，扫码进群，天乐老师会在群里面等着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就可以了。
4: 他是非常非常专业 的,
3: 是的，
4: 而且呢，他是去到了这个
3: 泰国
4: 啊，考察的，
3: 拍了视频，
4: 拍了大概10000多张照片吧，从那个10000多张照片里面精选出来了大概10几张，啊，发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3: 是
4: 啊，大家伙可以去了解一下。
3: 对，
4: 当然了，这个百闻不如一见，看照片也不行，还得是亲自去，哎呦，那感觉那氛围，那绝对是绝妙的体验，
3: 让孩子
4: 您和宝贝儿值得拥有。
3: 对的，
4: 哎，是，好吧。这个在节目结束之前啊，这微信后台有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啊朋友抛出来的一个问题，我跟静静的一个共同好友，他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3: 什么呀？
4: 啊，他就抛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一个长胖啊，其实就是一个习惯啊。怎么有拒减肥的？你们有没有，能不能帮我们问一问专家，有没有拒减肥的5个习惯，让你想胖都难？
3: 那你这问对人
4: 了，我们还真问了
3: 啊，
4: 啊，
3: 我们两个天天在研究这些东西，
4: 对，我们身边全是这样的专家，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了5个小技巧。
3: 第一个，
4: 吃够蛋白质。
3: 这个蛋白质啊，更容易产生饱腹感，
4: 没错。
3: 所以呢，它会加重这个新陈代谢的负担啊，就是如果你要摄入更多的营养的话，它会加重新陈代谢的负担。
4: 吓我一跳！
3: 蛋白质会促进这个机体肌肉的一个生成，
4: 它是促进新陈代谢的啊。
3: 新陈代谢的啊，
4: 对对，那包含了什么呢？鱼类啊、瘦肉啊、牛
3: 奶
4: 啊，这些都可以，
3: 鸡蛋都可以。
4: 我觉得鸡蛋是这里头最好的，啊。
3: 是的，每天早上起来吃2个鸡蛋，
4: 优质蛋白至少2个。
3: 至少两个，
4: 年轻人至少2个，
3: 对对对。第二个，
4: 这个每天睡饱觉，
3: 睡眠确实是人体修复和养精蓄锐。

0: 的一个重要过程。
1: 多长时间？
0: 保证7到9小时。
1: OK，
0: 睡前泡个脚，
1: 很好，
0: 洗个澡，
1: 这个静静做的非常好，
0: 有助于改善睡眠。
1: 是，
0: 嗯。
1: 然后第三点呢，叫做锻炼后进食。
0: 哦，哎，
1: 时间窗口大家记好了，30到60分钟。
0: 哎，
1: 这个黄金窗口期，
0: 运动完之后1个小时吃饭，挺好的。
1: 它有利于你这个肌肉修复啊，增长达到最大的一个速度，所以。
0: 嗯，
1: 你如果想多吃点，这个时候就可以
0: 特别好、啊、
1: 哎，那我们俩也可以这样做一下哈。
0: 我们两个 啊
1: 上节目之前来个吃播啊。对，第四点叫什么？不要盲目节食啊，这影响新陈代谢、
0: 嗯、
1: 是吧？
0: 过度节食，这机体会出于一个保护本能、
1: 嗯、
0: 缓解新陈代谢的速度，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第五个、
1: 哎，什么呢？
0: 提早三餐的时间，
1: 哎，
0: 最好的安排是早餐7点到8点，不晚于9点；午餐安排在11点半到11点半之间；晚餐不要超过我们这个下节目的时间点7点钟。说我们俩呢？
1: 那我们俩这个很难的，够呛啊、嗯！
0: 我们俩准备下了班，
1: 需要有一个
0: 最快的速度，
1: 管家专门给
0: 我们
1: 做好饭、
0: 打好饭上来啊！
1: 哎呀，原是我不配。另外提醒大家，天气热啊，很多小伙伴说天气热就是排毒，
0: 嗯，
1: 其实也不见得
0: 是
1: 啊，有的时候啊，就是天气热啊，你可能还增加心脏的负担，
0: 而且你会丢失很多 啊钙呀、镁呀、钠呀、钾呀。
1: 越是天热，越应该补充点能量、啊、
0: 嗯，电解质走起来。
1: 好吧，这个另外呢，今天晚上呢可能还会有雨，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0: 哎，
1: 北京时间18:56，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果真如此吗？唐朝诗人李益出生在门第清高的家庭，刚到20岁就考中了进士。在长安赴试时，他遇见了歌姬霍小玉。霍小玉出身坎坷，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好在母亲对他疼爱有加，从小教他诗词歌赋，让他不仅样貌可人，才艺也出众。霍小玉被李益的才气吸引，芳心暗许，二人最终情投意合，约定终生。两人甜蜜地过了一年，李益终于当上了官，他要回家报喜。临行前，霍小玉十分担忧，他有不祥的预感，李益还会回来吗？李益再三盟誓，明春三月迎娶佳人，正现团聚，永不分离。二人挥泪而别，可霍小玉最终等到的是李益与另一位女子结为连理的消息。那位姑娘可以助李益平步青云，而霍小玉只是个卖艺不卖身的清官。李益和霍小玉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山高路远，还有门第之海。李益赴新之事传开，全长安都知道了，许多人为霍小玉愤愤不平。没多久，李益进京办事，一个道士硬把她嫁到了霍小玉门口。看到绝望的霍小玉，李益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益覆水难收，随后倒地而亡。李益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但对霍小玉的愧疚之情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诗作《写情》里这样说：“水纹真殿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期待已久的约会突然告吹了，我躺在竹席上夜不能寐。窗外明月高照，正当良宵，但我心灰意懒，那明月东升西落都与我这伤心人无关。李益将痴情写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没有赴约的人是李益，踏不平山海的是他。
1: 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1: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喽。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喽， Go Go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

0: 生活需求
1: 哦。哇，郑国龙真棒！
2: 三、二、一，听我。
1: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郑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郑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郑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郑国龙，郑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郑国龙。
4: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0: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9: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制，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0: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11: ！Ready Go！
1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喽！三二一，走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喽。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我是乐天，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春天，南方总是多雨，诗人的笔下也春雨淋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晚唐的花间派重要词人韦庄很擅长写春雨，他有一首词叫《夜惊门春雨足》。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柳外飞来霜雨玉，弄晴相对玉。春雨初霁，一溪新绿，几行柳黄，双飞鸥白。这是一幅清新的春景图。楼外翠帘高轴，已变栏杆几曲。云淡水平烟树足，寸心千里目。闺中女子将翠帘高卷，已变栏杆，看到的只是远处几片淡淡的云，一江静静的水，半山笼罩着烟雾的树，心里的那个人依然没有出现。韦庄还有一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人人都说江南好，你应该在江南直到终老。江南确实好，你看春水碧于天，躺在画船上听着雨声入眠。酒炉边的美人明眸如月，皓腕如雪，这样的江南确实好。可是游子啊，还是忍不住思念家乡，还是朝思暮想，想要回乡。但此时中原地区遍地狼烟，他已经回不去了。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原来那画船听雨眠的心境并不轻松，在江南的烟雨朦胧中，他始终惦念家乡的风雨飘摇。那种断肠的思念，我们如今很难体会，也幸好不用体会。什么时候想家了，一张机票几小时就到了。当然也少了很多这样牵肠挂肚的诗情画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街带你嗨到天亮。 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依依环游记，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

0: 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知识，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暑期到了，很多朋友呢都会来长沙玩，来长沙玩美食一定不能够错过。漫步满是老长沙韵味的通泰街啊，你就可以看到一家小众夜宵店，叫做补肉者。这家方寸小店里藏着地道的湘式烤串和四季限定锅物，搭配小众精酿和复古的嘻哈乐，成了年轻人私下聚餐微醺放空的宝藏据点。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补肉者的主理人西西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谢谢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这个介绍。
0: 谢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就是为什么会给自己的这家店取名叫做补肉者。
1: 其实这家店叫补肉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就是字面意，给一个吃肉的朋友们提供一个专门的吃肉的地方。
0: 哎，听上去就很爽，就感觉是一个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地方。
1: 是的，没错。
0: 嗯，哎，那所以这家店哈，在长沙开了多久了？
1: 其实在长沙应该算下来是有5年的时间了。
0: 哇哦。
1: 因为之前在开老店的时候开了4年，我们是2020年开始开店。
0: 嗯。
1: 然后到今年应该是因为中间有段时间的调整嘛，找店铺啊什么的，然后
0: 就换了门面。
1: 对，然后就是休息了1年，然后今年就重新开始。整装出发。
0: 哎，当时为什么会说想要重新选一个地方，然后选择了通泰街这条老街上？
1: 其实我们也是碰运气，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两个老板，然后我们就是骑着电动车到处一个一个街道去找，然后就是很炎热的夏天嘛，当时非常的热，然后我们就到处去找心中那个理想的店铺。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的心中其实也没太大一个想着装修是什么样，就是只看那个店铺很规整，
0: 那个格局是不是你想要的？
1: 对，那个格局是我们想要的，方方正正，然后就能够摆下几张桌子，然后我们就选了那个地方。
0: 没有想要开一个很大的店，而是说找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地方。
1: 对，因为我们从烧烤，到外场的服务，包括以及这些照顾啊，一些客人什么的情绪什么的，我们只有2个人。
0: 哦，
1: 对，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那种精力再去把店弄得更大，然后去把它去整理得很好，所以我们就当时想着就是一家小店。
0: 2个人你们在店内是怎么样来分工的？
1: 他呢是在店内负责这个厨房啊烧烤啊这之类的，然后我就是负责外场
0: 啊，
1: 比如说去端茶啊送水啊，或者是递这些餐
0: 上菜，
1: 对对对，餐饮什么东西，然后上酒之类的。
0: 哦，哎，那所以你们当时看到现在通泰街的这个门面的时候，就一眼觉得说，哇，它就是你心就是梦中情店了。
1: 是的，没错。
0: 哎，当时有没有想过说，要怎么样把它给来装修一下，打造一下？
1: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主要他是装修的那个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嘛，因为他去构想构思这个店是怎么样，他全都在脑中有个图案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就是去跑市场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基本都是
0: 装修基本上也是你们俩自己亲自来负责的。
1: 对，就是构图什么都是他的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
0: 然后材料什么也自己去跑。
1: 对，
0: 太全面了。哎，那你们现在装修出来的风格是什么样子？是，哎，所以就是会比较的这种轻巧一点哈。现在店内的话一共有多少桌？
1: 店内的话是4桌，然后外摆的话能摆2桌。
0: 所以就是一共是6桌，坐满的话也就是6桌。
1: 对，坐满是6桌。
0: 是，哎，那现在在夏天的时候会不会说这个客流量会更多一些？
1: 夏天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季节嘛，因为大家都喜欢喝点小酒啊，
0: 对，夏天的时候来吃个宵夜，
1: 对，然后就是开着空调啊在里面舒服一下，然后吃点小龙虾烧烤什么的
0: 啊， 就是所以你们也有小龙虾也有烧烤。
1: 对，没错。
0: 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店哈。哎，那选在市中心的老巷子里面哈，你觉得这样的选址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其实我说白了的话，其实这个选址的话，因为它是老城区，它面对这个群体是多元化的，它不只针对于年轻人，它可以针对于三四岁的那种叔叔阿姨，然后他们过来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这种调理方式嘛，他们也想小酌一下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是多元化人群，然后就包括其实旁边它有很多种产品，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一个产品的一个消化，因为就是都大家互相带动嘛，就是你可以想吃别的话，你可以买其他东西到我们店来吃，这是没关系的，就包括酒水，我们做的是种进口的酒水精酿，然后我们也可以允许大家如果喝不惯的，你可以去对面超市买那种自己喜欢喝的酒水。
0: 哦，就是酒水食物大家都是可以自带的。
1: 对，
0: 就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是。哎，那现在店内的客群大概是以什么，是以周边的可能说居民为主，还是说会有很多年轻人特意地来打卡呢？
1: 有很多年轻人过来打卡，因为我们的音乐是那种funk 啊 old school 的那种，然后就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
0: 音乐也是你们自己特意挑选的？
1: 对，主要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这种音乐。
0: 哦，所以你们会有自己的固定的歌单？
1: 对，没错。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不肉者深夜食堂的主理人 Cici 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Blow it like that。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6: 妈妈
7: 妈
2: 妈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位，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FM 89.3的快乐车族，我是叶子薇，在长沙晚上就得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8点到9点，打开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观月和策策带你从不同的角度领略长沙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之美。
15: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11: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5: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11: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5: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11: FM 89.3，一呼百。

0: 房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正值三伏酷暑天啊，气温飙升，这个时候呢老人如果跑医院的话真的是太辛苦了，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哈。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所有湖南的快乐车族们，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特别要重点福利要牢记啊！只要家里呢有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免费的申领2.5小时的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链接进行申请，填写好信息就可以一键提交申请，就可以为爸妈来免费预约了。这个盛夏芒果陪诊为您的家人就医撑起一片清凉，同时呢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进行详细咨询。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捕肉者深夜食堂的主理人西西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西西刚刚有聊到就是店内的音乐也非常有特色，是您和您的合伙人共同来挑选，有很多像 funk 啊、old school 啊、小众嘻哈啊等一些歌单。当时为什么会就是除了说你们的个人喜好之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哎，你觉得说一定要选这样的歌单的理由？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自己也算是年轻人，我们会比较了解那种年轻人，他上班了之后，下班的时候，他需要一种
0: 放松
1: 很 chill 的感觉，然后他需要的就是他这种心理上的放松，包括他的这个身体上、心理上，
0: 对，
1: 都需要放松，所以我们当时挑选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感觉能让我很不自觉的跟着摇摆摇动，然后所以我们就挑选这些音乐来当做我们店的这个背景音乐。
0: 是，哎，那其实对比现在市面上长沙有很多的比较常规的一些宵夜店啊，因为长沙像宵夜店烧烤店非常非常的多，那您觉得像我们这家市井迷你小店，而且还有他自己的专属的音乐氛围，和其他的店最大的差异化在哪儿？
1: 其实我先说环境吧，因为我们店是在一个居民区的一个市井小店，然后其实像周边的商铺的话，他们是没有这个卫生公共场所，就是上卫生间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是有的，
0: 配套齐全，
1: 配套齐全。然后其他人的话，可能就要在公共场合，就是公共场所去上厕所，首先是环境，然后就还有就是我们这家烧烤店的话，它旁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产品，就比如说凉菜店啊，然后还有这些超市啊，它都是一体的，就是你如果你吃我烧烤，你想吃点清凉东西，你可以点点凉菜，因为我们是不阻止客人就是外带食物的，然后这是一个环境的问题，我觉得。第二就是我们的音乐，我们音乐就是不会像其他的音乐那样让你就是放出来有这种紧迫感，催着你吃饭。我们的音乐是让你非常放松，非常舒服，让你能够跟着摇摆，然后喝点小酒啊小酌的这种感觉，然后让主要是我们的情绪价值也会给的很到位，就是很多客人包括我们的老顾客，都可能是冲着我们的这个情绪价值来的，因为现在的就是很多烧烤店老板可能他不会管你什么情绪价值，只会自顾自的自己做烧烤或是做服务，但是我们是会提供情绪价值。
0: 你们会怎么提供情绪价值呢？
1: 比如说我们会跟客人聊天，比如说，哎，您对这道菜的反应怎么样？

0: 如果你们觉得味道可以的话，哎，希望你们常来，我们就给您送饮料啊，或者送一手小串牛肉啊，
1: 嗯，
0: 然后您喝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陪您，就是喝几杯，聊聊天这种方式，就是聊下您，哎，您最近哎生活怎么样啊？然后或者是

0: 首先非常欣赏他的手艺，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成为朋友，朋友之后我觉得哎我很爱这家店，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才
1: 决定加入
0: 对，
1: 嗯，是哎，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创业吗？
0: 这算是我是第一次创业吧，
1: 人生的第一次创业。究竟有怎样的创业故事，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及昆月和刺刺带你从不同角度领略长沙的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的夜晚的独特之美。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车族，我是大美女，在长沙晚上九点，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八点到九点，打开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去泰国展演和研学的活动，893目前已经成团啦。8到16岁的孩子，现在呢还有最后几天的报名机会。这次呢是我们广电自办的海外研学活动，8月18号起6天5晚，我们将会带着孩子沿着《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足迹走进泰国，进入泰国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首先呢，我们会在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也是被称为泰国清华、泰国的 Top One 的学府，来展开研学和参观，走进他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上千种昆虫标本，全球200多种龟类标本，还有东南亚古生物研究标杆，触摸百年学术脉搏，还会呢在曼谷的皇家理工大学来登上国际展演舞台，广电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们呢带来专业的指导之后呢，来进行登台表演，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还有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你家孩子的首次国际舞台表演，并升级颁发湖南广电和泰方的6大权威认证证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游玩路线，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这些经典线路都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受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等狂欢惊喜。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等孩子们呢在旅程当中啊，既可以登上国际舞台有所成长，又可以感受泰国的风土人情，也能够玩得尽兴啊。现在呢893还有少量的席位招募啊，本周就要截止了。同时呢，我们还同步的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跟随孩子一同去，一趟旅程2种玩法，家长放心玩。我们呢还会安排探班孩子的机会。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泰国，就可以扫码进群，私信主持人天乐详询咨询报名。8月18号，让我们在曼谷见吧。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不肉者深夜食堂的主理人西西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啊。西西刚刚有聊到啊，这个是你的第一次创业，算是？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其实原来我是在湖南经是做化妆师。
0: 化妆师？
1: 对，
0: 化妆师和做餐饮其实这个跨度还挺大的。
1: 非常大。
0: 对，那为什么会说想要去做餐饮呢？
1: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首先我妈妈她自己私底下也有个餐饮店
0: 啊，
1: 就在我家楼下。
0: 嗯，
1: 然后呢我就
0: 餐饮世家
1: 然后我觉得，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很爱吃，很爱美食。
0: 嗯，
1: 然后我希望就是品尝更多的美食，然后去把自己享受的美食去给更多人。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的这个合伙人呢，他对美食也有很讲究的地方。
0: 嗯，
1: 他做的东西我都非常喜欢吃，
0: 认可他的技术。
1: 对，认可，非常认可。
0: 嗯，
1: 让他做的东西我都非常喜欢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要推荐嘛，向长沙的朋友们推荐嘛，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对不对？所以我就想着

0: 身体力行哈。
1: 对，那我就还不如哎，我也加入其中，把我喜欢的东西给推出去。
0: 哎，像家里就是做餐饮的，你当时说我不做化妆师了，我要来去做餐饮，家里有没有跟你说做餐饮其实很辛苦的？
1: 当然跟我讲过啊，但是问题是当时做化妆师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一份工作它是能够轻易的去完成的，包括轻易的去成功的，所以当时我也觉得我化妆是个非常也是辛苦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妈应该能看到我就是在工作上面的认真，所以她觉得应该我可以在餐饮方面也可以同样的认真和努力的去做，所以我妈妈跟我讲这些东西，她说只是提醒我，但是不会去太多的去焦虑啊，
0: 尊重你的选择。
1: 对，
0: 是。哎，那真正的到了这个餐饮行业之后啊，你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和原来在台里上班当化妆师的工作的你的生活状态你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生活状态是肯定有变化的，因为当时在台里工作的时候你是白天上班嘛，但是你现在经营的这家店子它是一种烧烤啊，一种很放松的一个食堂，
0: 深夜食堂嘛，
1: 对，然后它肯定是在深夜的，就是按名字所说的深夜的，所以我们当时让我去深夜的话，我就是把我的白天的时间调成了晚上，
0: 作息调整，
1: 对，作息调整，然后尽量的一些东西就是白天睡觉能够睡好睡满，就已经觉得很 OK 了，
0: 是，
1: 然后其他的状态应该是心理上面是没太多的那个改变的，因为都是觉得你反正是只要是工作的话你都非常的辛苦。
0: 是。哎，那开了这一家店之后啊，就是加入到这一家店之后，会不会觉得说哎，大家都跟我说做餐饮很辛苦，我真正入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比我想象当中还要更辛苦一点。
1: 那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在家里的话其实我是不做菜也不洗菜的，然后
0: 不干活的，
1: 不干活的但是我会做我也能做，但是就是觉得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吃没必要，然后所以就基本上不做，但是你到了这个店的时候你洗菜配菜切菜都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话，你会觉得哎呀，一下子突然从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然后变成了又要洗虾子啊又要切菜啊，因为虾子它是活物嘛，我们都是活虾，活虾去进行处理的，有时候就弹一下弹一下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有点怕抓不住，
0: 那
1: 时候
0: 我一个小女孩怎么开始干这个事儿了
1: 对，然后当时我的合伙人他就非常的耐心的就跟我讲，你克服心里的困难他又不会咬你，你怕什么就会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成长和学习。
1: 对，没错。
0: 有没有觉得说哎，开店其实有经历一些比较艰难的时刻，然后觉得说哎呀，要不我还是化化妆，我觉得就是在空调房里给大家化化妆美美的会更好一些。
1: 也会有，就是当因为现在是夏天很热嘛，有时候我们是炭火烧烤，它不是就是电磁炉啊什么那种东西，我们要烧炭，烧炭的话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要去如果客人来的就是匆匆忙忙来的话，我们要匆匆忙忙把那个炭用鼓风机把它给点燃，那时候就是非常热的时候你要站在外面就是把炭给吹燃，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感觉本来我还每天我有时候会化着妆去上班去工作想给客人一个好的心情嘛，看你美美的，到后面我整个就不化妆了，因为那个汗水
0: 反正也会花，
1: 对，反正会花就想着哎呀反正算了那个也会花那我就不化了，就是每天就是汗流浃背，然后有时候真正一忙起来的话你是两三个小时你都是一直站着你可能都做不了的，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腿非常抽筋，因为本身的话就是我有点缺钙，所以我长得不高然后当时就是老师会抽筋嘛，抽筋的时候你还要上菜的时候你就很怕那个盘子什么东西就是倒掉啊什么的，就是这一点就会比较紧张，然后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跨度就会有时候会曾经想过我
0: 是不是适合这份工作，
1: 对，是不是适合这份工作，然后我能不能坚持下去，但是我心中反正告诉我就是你如果喜欢这个工作你就一定要做下去，
0: 是。 所以啊，其实我觉得还

0: 还是因为心里也有热爱，而且呢包括对自己家的这个食物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
1: 对，
0: 哎，所以像你们家现在招牌是什么？
1: 其实我们家现在招牌一个就是腌子牛肉，然后还有就是血水臭豆腐，然后烧烤的话还有古坊酱香干
0: 啊，
1: 还有就是我们的油边，然后安格斯菠萝蜜牛肋条，然后还有小吃的话还有大葱酸鸭肠，这都是我们的招牌，干爹炸鲫鱼啦，然后现在主要就是夏天了，大家都喜欢吃口味虾嘛，我们虾也做得非常好吃的，因为自己我们对这种出品的话，我们是对有要求的，我们要自己喜欢吃，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喜欢吃，我们才会出品，不然的话我们对这个食物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满意的点的话，我们是不会进行上新品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食材包括这个口味来说的话，我们是比较严格的。
0: 是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捕肉者深夜食堂的主理人西西做客的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9: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0: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9: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0: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9: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7: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好多呢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啊，刚一来长沙可能还不太适应哈，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都反馈啊，说主校区马栏山呢有一点远，那现在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啊，以后上课呢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呢就离哪边近啊，就可以呢去哪边上课，不用再奔波了。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要求啊。想要了解课程还有校区位置，可以直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上来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了解详情啦。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博肉者深夜食堂的主理人西西做客到节目当中啊。西西刚刚跟我们像报菜名似的啊，就是讲了一长串他们家这个好吃那个好吃这个好吃啊，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你自己是对你们家的这个餐食非常非常的爱的。
1: 是的，我非常的爱，然后每天我基本上自己都要吃自己家的烧烤。
0: 吃不够，
1: 吃不够，完全吃不够，
0: 就是每天都可以就是自己再来一份。
1: 对对对，
0: 完全没有说哎呀吃腻了换换别人家的换换口味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特别喜欢吃自己家的烧烤以及虾子，
0: 非常喜欢大厨的手艺。
1: 对，是的，没错。
0: 是，哎，那来说一说你们家做的，比如说刚刚说到的烤物类的，那烤物类在你们家销冠是什么？
1: 销冠
0: 大家最爱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穿的那个腌子牛肉，那是我们的销冠，因为就是每个人基本上每一桌都要。

0: 人手来一手那个腌制牛肉，
1: 嗯，
0: 以及芥末牛肉。
1: 啊、哦，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腌制牛肉我们是选用的，就是每天现穿好的牛肉，
1: 嗯，
0: 就是吃起来非常嫩。我们不会烤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烤得非常的死，
1: 嗯，
0: 就是我们烤的。
1: 腌制牛肉是它是先腌过
0: 它
1: 还
0: 不
1: 是？
0: 是，它是就是用烟熏的那牛肉，
1: 哦，
0: 就
1: 烟
0: 是
1: 熏，
0: 炭烤的，用炭物去烟熏的牛肉，
1: 哦，
0: 所
1: 明
0: 以
1: 白，
0: 它吃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烟熏味，
1: 哦，明
0: 然
1: 白，
0: 后加上我们的秘制的配料，
1: 嗯。
0: 然后能够吃出它那个牛
1: 嗯，
0: 的原本的香味儿。
1: 这个秘制配料的风味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它的风味基本就是烟熏孜然味道，就
1: 嗯，
0: 是很
1: 很老长
0: 很老。
1: 沙哎，听说你，我听你说就是，如果是烟熏味加孜然味，我感觉是很老长沙的这种风味。
0: 是的，没错，我们主打其实就是香式的老长沙味道。
1: 嗯，是，这个是大家最爱点的，还有芥末牛肉。
0: 对，芥末牛肉，
1: 嗯。
0: 芥末牛肉也是用同样的用牛肉串，
1: 嗯，
0: 然后它只是上面多一层芥末，给很多喜欢芥末的
1: 嗯，
0: wasabi 的这些客人，
1: 嗯，
0: 给他们带了一种味觉的冲击。
1: 最主要的是有你们的这个灵魂酱汁，
0: 对，是的，没错，
1: 是这个灵魂酱汁是你们自己来特调的，
0: 是我们通过很多次的尝试，我们
1: 嗯，
0: 去确定敲下来这个味道，我
1: 嗯。
0: 们要这样做。
1: 是，然后你们根据不同的季节的话，也会有不同的上新。比如说现在夏天的话，你们会有小龙虾。
0: 对，没错，
1: 嗯，
0: 我们上新它的特点，它的为什么要每个季节都要不同的上新呢？是因为每个季节它有每个季节适应吃的食物，
1: 嗯，嗯。
0: 我们希望在大家在应季吃到当季能够吃的食物是最好的、最新鲜的食物。像现在就小龙虾大量产的时候，所以我们希望把最老式的长沙味道的小龙虾给推广给所有的朋友们。
1: 西西刚刚跟我说，他说他吃过他们家自己的这个小龙虾之后，再也不想去任何一家吃小龙虾了。哎，所以你觉得你们家小龙虾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0: 它能让我回想起儿时味道，
1: 啊，
0: 它能够想到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小龙虾味道，哎，就是那
1: 嗯，
0: 样，就是
1: 啊。
0: 平常，家里人啊，就是家里那种老长沙正宗的地地道道长沙辈老一辈，他们去做的这个小龙虾味道，然后包括我小时候那种5、6岁时候我就能吃辣了，然后我就吃那种比较重口点的味道，吃出那种相似的味道是非常棒的。
1: 就很地地道道的老长沙的风味，
0: 对，没错。
1: 是，哎，那所以你们的菜单的更换的这个频率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来进行调换，
0: 对，没错，是的。
1: 嗯，比如说像你们的秋冬季节的话，会有一些什么？
0: 秋冬季节我们会有羊肉火锅，
1: 哦，
0: 因为冬天去秋冬吃羊肉补的嘛，很非常补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到了秋冬会有羊肉锅来
1: 嗯，嗯，
0: 出，我们羊肉锅的反馈是非常好的。
1: 就是你们会有烤物，也会有锅物。
0: 对，是的。
1: 嗯，你们锅物的话是每个季节会有不同的涮的品吗？还是说只有秋冬季节才会有？
0: 基本上锅物的话，像夏天就是小龙虾嘛，
1: 嗯，
0: 秋冬季节的话就是羊肉。
1: 啊，
0: 对，我们是根据季节来的，因
1: 嗯。
0: 为你夏天的话吃锅肯定是也会很热嘛，大
1: 嗯，
0: 家本来就心里很燥热，然后
1: 是，
0: 你又吃了锅就更加燥热，
1: 对，
0: 然后你再拿冰啤酒一阵就会感觉啊，一股莫名的火被给浇没了，是吧？
1: 是，哎，那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去到店里啊，你会最推荐他们点什么？
0: 肯定是我推荐我爱吃的，比如
1: 嗯，
0: 说烤物的话，就是我说的油边五花肉，
1: 啊，
0: 然后还有我非常喜欢的
1: 油
0: 安
1: 边
0: 格
1: 和
0: 斯，
1: 五花肉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味吗？还是说也是
0: 也
1: 做
0: 是
1: 了，
0: 相似，
1: 也是湘式风
0: 对，
1: 味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安格斯牛肋条，然后还有香干，还有芥末牛肉，我非常喜欢吃芥末，所以我喜欢吃芥末牛肉，然后还有我们的干碟炸鲫鱼，也是一道特色菜，就是。大家，我就卖个关子吧。大家就是如果想来尝的 话，来
1: 可以
0: 尝
1: 来
0: 尝
1: 店
0: 吧。
1: 里来
0: 对，
1: 尝一
0: 对，
1: 尝，
0: 对，是
1: 是。
0: 的。
1: 哎，那现在店里呢，其实因为它比较小嘛，就是内厅只有4张桌子，外摆只有2张桌子嘛，会不会考虑说等店内的，比如说经营状况，或者是说你们的人手情况更稳定、更充裕的情况下的话，会不会说想把店更扩大一点，还是说你们就是想要开小小的社区店？
0: 暂时的话，我们考虑就是把这个店做小做精，因为我们所有的出品的话， 我们是

0: 有严格的要求的，就是比如说、
1: 嗯、
0: 所有东西我都要自己来尝一遍、
1: 嗯、
0: 我觉得好吃或者是大家觉得好吃，
1: 你是你是质检员、
0: 啊、对，我们两个其实都是质检员一样、所以我们暂时就是考虑是把这个店先做小而做精，而不是把它去扩大、
1: 嗯、
0: 去把它就是往大的方面
1: 先把一件事情
0: 做
1: 好，
0: 对，
1: 做
0: 好，对，先把它做精致点、
1: 嗯、
0: 做的嗯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满意我们的这个味道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再考虑下一步。
1: 是，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如果说想让您用一句话，像还不了解不肉者，也还没有去过不肉者的朋友啊，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如果您累了的话，欢迎下班来享受美食以及极致的晚住时刻。
1: 是在深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找一地方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也是对于忙碌一天的工作一个身心放松之处。今天也特别感谢西西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

0: 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要不是靖康之难不久后，朱淑珍的诗词被父母一把火尽数烧毁，我们如今读到的宋朝诗词会多上许多。朱淑珍是南宋著名女词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侄女，她能书善画，通晓音律，十来岁便写下《微凉带月画楼西，风地荷香拂面吹》的诗句。朱淑珍生于仕宦家庭，父亲是官场中人，父母都认为女儿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尽管天性浪漫，但她不敢违背父母之命，最后只得听从安排，嫁给了一个小官吏。婚姻刚开始时，朱淑珍还对丈夫抱有很大期望，写下红歌与仪当养旧，飞腾早晚看冲天，勉励丈夫多点志气，多点抱负。可惜那男人毫无理想，成天混迹于酒肆之间，把钱挥霍光了就去搜刮百姓。朱淑珍对丈夫的失望一点点积累，直到有一天，酒醉的丈夫神志不清，将青楼女子带回家亲热，甚至动手打朱淑珍。这一巴掌将朱淑珍打醒，她离婚了。离婚后，朱淑珍应宰相曾布的妻子魏纨相邀去汴京生活，一群富有才情的贵族夫人舞文弄墨，吟诗作对，既有缓歌慢舞助兴，又有无边风月作陪，好不闲适。在汴京，她也找到了真爱之人，两人常在烟雨朦胧的午后乘船游玩，万家灯火之时互相陪伴。朱淑珍甜蜜地写下：娇痴不怕人猜，合衣睡倒人怀。她尽情地享受与恋人的甜蜜时光，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但她扛得过流言蜚语，扛不过国破家亡。金兵攻破了汴京，他和爱人在战乱中离散，他一路奔波回到娘家，而父母觉得女儿丢尽了自家脸面，将她的诗词烧了个干净。爱人不在，亲人也不温暖，他只能写下这样的诗词：独行独坐，独唱独愁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折磨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披尽寒灯梦不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

0: 是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被唐代大诗人李

商隐称赞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十岁的韩沃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公元851年，李商隐即将前往四川任职，在饯行晚宴中，面对离别的一家人，在烛光中泪眼朦胧。这时，一个活泼的小孩看着今日宴会的主角，他的姨夫李商隐，即兴咏出一首诗。小小少年居然有如此胆识与才气，众人听后拍手赞叹。这就是韩沾之子李商隐的外甥，十岁的韩沃。五年之后，李商隐从四川回京，韩沾又即将带着家人赴外地上任。李商隐和韩沾素来交好，便写下一首诗送韩沾，但诗里却句句不离韩沃。十岁才诗走马城，冷灰残烛动离情。在凄凄满别情的送别宴席上，五年前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韩沃十岁即可走马成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你赴任的路上，有万里长的丹山路，那里会有桐花盛开，花丛中传来的雏凤的鸣叫声会比那老凤的声音更加清脆动听。李商隐这是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沃的成就早晚有一天会超过我们。剑战锋强各苦心，别时冰雪到时春。话到此处，不由得又想起当年我在靠近剑门栈道的巴蜀之地，你在有锋强的江南，天各一方。当时我们分别正值冰天雪地之际，没想到现在回来已是五年后春暖花开的季节。未平和逊修连句，受尽东阳幸沈人。在最后，李商隐忍不住又表达了对韩沃的喜爱。他说，我和韩沃就像南朝梁的沈约和和逊，位高权重的沈约看中了还是毛头小子的和逊的才华，不管身份与年龄的差异，与和逊交好。李商隐是相信韩沃早晚有一天能成大事。李商隐没有看错人，长大之后的韩沃没有丢失才气和灵气，成为了晚唐的一代诗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话，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金时期，北方文雄元好问写过一首诗，叫《鸡山》。幽灵转阴崖，鸟道人迹绝，许君栖隐处，唯有太谷雪。人间黄屋贵，物外知自节。上宴一瓢轩，众妇凝所谢。这首诗讲的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隐士许由。尧要把王位禅让给许由，

0: 许攸不感兴趣，跑到箕山隐居。许攸用手捧水喝，别人给他瓢，他喝过水，把瓢挂在树上，风一吹，瓢发出了声音，他嫌吵，把瓢扔了。诗里的一瓢轩说的就是这件事。尧不死心，又去箕山找许攸，让他先做九州长。许攸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说我连王位都不要，怎么能再做九州长呢？于是他跑到西边清洗被尧脏了的耳朵，遇到了同样因不接受王位在此隐居放牛的巢父。巢父问许攸为什么洗耳朵，许攸说了原因。巢父很不高兴，我在下游引牛，你在上游洗耳，岂不是脏了我的牛嘴吗？文人清高到这个份上也是一种极致了。说到隐士，大家想到的多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不过宋朝的隐士却经常出入官场。最著名的隐士是陈抟，他一直活到119岁，传说他很会相面，他曾给小时候的赵匡胤相面，说他以后会当皇帝。陈抟不止修道，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后来赵匡胤果真当上了皇帝，他高兴得哈哈大笑，从一头驴子上栽了下来，说这回天下终于定了。宋朝的皇帝一直对陈抟非常尊敬，每次召见他都乐呵呵地去，回来就睡觉。也正因为他，宋朝历代皇帝给隐士的待遇都比较好。陈抟之后出现了一个名叫邵雍的隐士，集哲学与易学于一身，擅长算卦，是算命先生的始祖，在洛阳教学著书。在那后来，宋朝的隐士几乎就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宋太祖曾发誓不杀文人，当时文官犯了错，不会像清朝那样形成文字狱，株连九族，顶多被贬。宋朝重文轻武，官员制度庞大，每月给的俸禄也比较高，所以宋朝文人做官的多了，隐士相应就变少了。像陈抟经常来往于帝王家，邵雍住着达官贵人给他买的房子，著书讲学，这样的隐士是许攸、巢父不可想象的。
1: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

0: 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对不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入身体。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

0: 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人。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

0: 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0: 啥啦？
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0: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服上来了，饺子裙都服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2: 公公，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0: 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元曲言语直白，充满了市井烟火味儿。有一首诗大家耳熟能详，叫你当家不当家，急着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并不是现代的打油诗，而是出自元杂剧。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事常常见诸元代剧作家的笔端。元代文学家周德清有一首《双调折桂令自嗟》：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罐儿恰才梦洒，盐皮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叫我浪远探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儿要把周德清难为死了。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每一样都极其珍贵，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又让他如何安心地创作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呢？湖南湘潭诗人张粲也有类似的感慨：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当年琴棋书画诗酒花，如今困在了贫穷的日常里，关心的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明朝才子唐伯虎不同，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在别人家，自己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不妨碍他依然可以为竹堂寺里的一朵梅花心动。看到诗人因为吃饭问题而不停叹气，也会忍不住替他们发愁。比如这首《百叹》写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今渐渐费愁谋，吞声不敢长嗟叹，恐动高堂替我愁。柴米油盐每一样都得费劲张罗，吃了上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但是还不敢出声叹气，害怕让父母知道了也为他发愁。这样的窘困以及这样的孝心，让人感动又心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尼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1: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诗人罗烨有一首《望仙台》：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雨未还。若说神仙求遍得，茂陵何事在人间。望仙台位于唐朝皇宫大明宫，是一座道教建筑。

0: 唐武宗素来痴迷神仙之术，甚至不惜调用神策军3000多人建筑望仙台。而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汉武帝早年英明神武，晚年却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唐朝的文人做文章时，经常会以汉代唐，这首诗就是罗烨借汉武帝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帝王沉迷于神仙等荒唐虚妄的事物。汉武帝刘彻在追求长生的路上遭遇过不少诈骗，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士叫邵翁，他写了一幅字混在牛的草料中，然后禀告武帝说，臣最近与仙人沟通，仙人已经知道了陛下求仙的诚心，所以赐了一封天书到人间，现在在一头大黄牛的腹中。汉武帝听说后十分开心，杀牛剖腹，果然看到了锦书，上面的文字怪异难认，汉武帝整日研读，后来越发觉得不对，拿邵翁的字迹一对比，发现这是邵翁伪造的，一怒之下就杀了邵翁。汉武帝虽然识破了邵翁的骗局，但还是不死心，有人又把方士栾大推荐给汉武帝。栾大是邵翁的师弟，高大俊美，擅长斗棋，在他演示斗棋时，棋子能自相撞击，武帝相信他会仙术，不但封侯赐赏，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进攻南越国，派栾大去东海祈福，栾大不敢出海，于是去泰山祷告，然后回长安谎称自己见到了神仙，不料汉武帝派人跟踪了他，早已知道他没有出海，汉武帝杀掉了栾大。唐代中晚期，皇帝大多也喜好神仙，迎佛骨，筑佛塔，服食丹药，让本就衰弱的国运更加岌岌可危。诗人不能直言痛骂天子，就借古讽今，这才有了罗烨“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的感慨。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我就是笑傲江湖几十载，独孤求败的乐哈哈。
2: 哦，那在下倒想领教一二。
3: 啊，哈哈姐饶命，小的甘拜下风，若不弃，愿再麾下充一小卒。
1: 那就跟着我干吧，拉一百万广告做投名状。
2: 我们来世再会。
3: 我还有一句话，转告快乐车族，一定要听八九三二。我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听乐哈哈乐。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听广告。还有一句话。

0: 爱当妖精。
1: 怎么样，我的姑娘，今天开场就是暴击吧，朋友们？
2: 怎么一开始就上强度啊，哈姐？
1: 我感觉今天天气特别好，就是那种不冷不热的，在这样的夏天能够有这样的天气，大家肯定是不想起床的，我只好给大家一击重锤。
2: 妹妹你爱上走。
1: 哥哥我等悠悠。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早晨啊，非常想睡觉的时候，一点不想上班的时候，是谁还在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打个招呼，好吧？啊，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真感情呢？真感情，快来，真感情啊！
2: 现在大家都在岸上走呢，没办法，都已经回不头了，回不了头了。
1: 逗比同学说，其实每天上班挺好的，这样才有盼头，因为只有上班，礼拜五放假才特别有魅力。
2: 是的，哎，人总是在不断的期待，期待，期待之后就来一个大的，是不是？今天星期二，离星期五还有三天，
1: 还有三天。我跟你说，上班的好处不仅是有周五，上班的好处还可以在单位喝水，在单位上厕所，在单位把电充满。现在有一些朋友在单位下班的时候把菜都摘好洗干净带回家。
2: 这是在哪儿上班啊？我想问一下。
1: 单位上班啊、单位上班，五点半下班的时候发现老板没有让走的意思，这个时候开始剥豆角啊，剥干净之后发现没有要走的意思啊，那这时候开始清洗。回家之后直接开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2: 早上好，我是天乐。本节目要特别感谢
1: 美
2: 佳墨，
1: 我们两个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好的节目。
2: 是，
1: 怎么还没有从世界杯出来呢？啊，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昨天咱俩不是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这个看王力宏演唱会，这个现在周末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后在播这个世界杯新闻的时候，甚至还问了一句非常愚蠢的话：昨天是半决赛吗？西班牙对阿根廷。人家都回去了，说是颁奖的时候阿根廷集体都把背背过去，
2: 是
1: 啊、小气的要死。我们俩这边还摸不着头，还是半决赛吗？我那个朋友圈里有哭的，说热热闹闹的夜晚离开了，孩子们不哭，四年之后我们再聚啊、还有这样。
2: 今天我估计了，今天现在这个时候，收听的还没有起来的朋友特别的多，因为前两天有比赛，三点钟熬到个凌晨五点钟把赛看完，
1: 对对对，睡不着了，这个
2: 睡不着起床了是吧？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不知道有多少，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八九三，找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然后呢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看一下，大早上给我们来打卡啊！
1: 我觉得没有人打卡，你别说了，再说关注也没有人关注，就是不想关注。不是这样吧？我们来聊一下股市，你看有没有人关注？
2: 更没有。
1: 新朋友吗？这是
2: 一顿忙
1: 活。
2: 早上好，主持人。没有了，没有多余的话。
1: 真的吗？不想表扬一下主持人吗？说两句啊，说哎，怎么就能做到元气满满呢？之类的。
2: 老邹同学来了啊，也是顶了三个拳头。妹妹你爱上邹，
1: 是不是好听？
2: 哥哥我当悠悠。
1: 应该是哥哥我爱上邹吧？妹妹在船上当悠悠。
2: 对，反了。
1: 关于天乐啊，天乐相亲这个事儿，如果说最近有朋友要去相亲，怎么样能够旁敲侧击的了解对方的财务情况？
2: 财务情况很重要啊！一大早，我就觉得就是相亲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试探一下，
1: 试探一下了解一下啊，到底对方有没有正经工作呀？是不是？现在钱存的怎么样了？也不是说咱们就是唯利是图啊，就是了解一下双方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吧？为未来呢做好一个打好一个基础。对吧？你就不要暗戳戳的问人家啊，你们物管费多少钱一个月？那显得就是不那么高级，对不对？
2: 我们物管费八毛。
1: 也不要没脑子的直接上去问啊，你们存款是多少啊？这个也没意思，对吧？收入是多少呀？这样容易引起反感，你直接。

0: 把这个话题啊引导到股市去。天乐老师，你不要冷笑，你就特别需要学这一招。你就问他，长兴科技中签了没有啊？你都中了多少签呢？天乐老师，你肯定不知道这中间的技术含量。
1: 嗯，
0: 你是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中签的事儿。对，
0: 你先在我这儿扫100块钱，我告诉你为啥要这么问，好不好？
1: 滴嘟滴嘟，我先报个警啊。
0: 首先呢，要有资格抽这个长兴科技的签儿啊，他必须得通过开这个科创板，资金量呢是不能低于50万的，科创板要50万才能开，你知道了吧？哎，这个他50万出来开科创板，那就肯定还是小有秘密吧。其次呢，长兴科技如果必中1000的话呢，至少资金量要有100万
1: 哦，
0: 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中哦。中1000就证明有100万，中2000就证明至少有200万。啊，在股市当中，
1: 非要是长兴科技吗？
0: 最近只有长兴科技啊。
1: 哦，
0: 你在股市当中啊，能拿出这么多钱，对吧？那肯定是小有秘密啊。另外呢，你想想看，他在股市当中还有这么多钱，他还中了好几千，这是证明什么？第一有钱，第二运气好。
1: 嗯。
0: 这样的人可以发展一下，图他这个运气也可以发展一下。
1: 你像我这种就很难引过来。
0: 对，因为天乐老师他不在股市当中，
1: 对，不在，
0: 所以他搞不清楚科创板要先50万开，然后呢中1000的话可能要有100万的资金量，他可能都不知道，对吧？这时候快乐车主就会问了，那哈姐你中了没有呢？我跟你讲，主持人是要有神秘性的，什么都告诉你，谁来听啊？
1: 没中就是没中好吗？神不神秘，真的搞得神不隆咚。
0: 我们这个电台节目啊本来就是很神秘，后来有了视频直播之后，大家看，哎，讲这样不听了，没意思。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神秘抛出去一部分了，关于这个中签这个事情，下次视频直播的时候再讲啊。
1: 你这个人一看就没中嘛，是不是？到时候人家就在评论区下方留言了。
0: 先说什么？
1: 水灵儿来了，说早上好，乐哈美女、天乐帅哥到单位了，每天早上40分钟的车程，能听你们10分钟的时间。
0: 啊，你能晚点上班吗？
1: 是啊，
0: 你看我们先发制人，
1: 嗯，
0: 免得大家都说你们能早点上班，我们先说你能晚点上班吗？
1: 7:40就到单位了，啥单位啊，这么早啊？
0: 对啊，
1: 哪位食堂啊？哪个？
0: 不是，我想问一下，是总经理吗？一般总经理就是最早到的。
1: 谁跟你说总经理最早到？
0: 总经理一般都7点钟就到了，
1: 谁说的？
0: 尤其是自家产业
1: 啊，
0: 那个先完成1亿的小项目，一般都7点钟到了。一想起今天又要挣很多钱，根本睡不着觉。我当年，天乐老师，我跟你说，我当年是华尔街之狼的时候，我也是这种心情。司徒香说，实在是忍不住要吐槽了，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好吗？张松祥来了，主持人早上好呀，我在武汉听你们的节目呢。
1: 哎呀，
0: 欢迎欢迎
1: 欢迎老乡，欢迎老乡在武汉听我们节目啊。
0: 是的，早上吃热干面吗？
1: 吃热干面，吃热干面，
0: 要
1: 陪胆酒啊，陪胆酒。嗯，
0: 这一顿玩火说，长兴科技啊，是不是哈姐发的？就根本不用中签，他们家全是。啊，这种谣言啊，多传一传好不好？多传一传。
1: 妍妍同学来了，说今天可以播放一首水浒版的生日快乐歌吗？
0: 嗯，
1: 我儿子以前只听说过我播放的手机版，听到的时候都笑翻了。嗯，今天他终于坐在我车上了。
0: 哦，可以呀，欢迎小朋友成为我们的超级粉丝。
1: 来了。

0: 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1: 是的，7月21号星期二，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0: Birthday。那其实这首歌呢，它还有英文版的啊、哦。为了能够让更多孩子能够接受我们，我们俩可以给大家清唱一下 ：Happy Birthday 呀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可以了，可以了。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妍妍的仔仔表示并不想要。
0: 我跟你说，小朋友要学好英文、你看我们这个生日快乐歌就中英文结合，主持人强大

0: 的实力，有人打电话吗？我想问一下，0731-85-5-3-3-8-9-3
1: 等了好长时间了，0731-85-5-3-3-8-9-3，现在赶紧打。
0: 嗯，
1: 这个我现在打的话，估计
0: 还能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
1: 是啊，晚一点点就没机会了，好不好？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不打电话呢，我们这边就要给大家上适合你们收听的养生知识了，朋友们，都到这个年纪了。西瓜甜瓜代餐真的是可以的吗？不少网友夏季节食只吃西瓜和甜瓜这样寒性的水果，那这样是能把自己吃瘦的吗？
1: 嗯，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违背养生逻辑的。
0: 嗯，
1: 夏天当中啊，人体的脾胃本来就是非常虚弱的，
0: 嗯，
1: 大量单独食用会直接冻住你的脾阳，
0: 哦，
1: 寒邪锁住你的体湿，
0: 嗯，
1: 正常是无法正常代谢的，
0: 嗯，
1: 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你容易出现虚胖啊、脱发呀，啊，湿气反复缠身啊，
0: 嗯，
1: 四肢沉重等等这些后遗症。所以医生建议说，夏季饮食的时候应该以清淡的温养为主，
0: 是
1: 瓜果可以吃，但是要少量，而且是饭后食用。
0: 这个西瓜就吃多了，它就身体里面会有很多水分，
1: 嗯，
0: 老要上厕所。然后西瓜呢，其实它含糖量也不是特别低啊。
1: 对，你不能当饭吃，
0: 嗯，不能作为正餐的代餐。减肥的人说是西瓜只能吃100克，100克
1: 有多少啊？
0: 就是一小拳吧。
1: 哦，
0: 不到不了。
1: 用勺子去舀是多少勺呢？
0: 用勺子就一看你多大的勺了，哎，
1: 饭勺。
0: 减少生冷瓜果的摄入，保护脾胃的运化能力其实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减肥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能以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
1: 是，
0: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
1: 萧逸晨月。
0: 他中间这个逸字啊，
1: 嗯，
0: 就是逸逸，哎，这个字要怎么组词呢？这个字
1: 你问问他呗，
0: 我问问他是吧，
1: 啊，
0: 哎呀，我由衷的感觉到
1: 你这个确实
0: 不是，我由衷的感觉到高考的时候他写这个萧逸晨月 OK 没有问题，因为写完名字要统一作答，
1: 嗯，
0: 但是日常考试的时候肯定同桌已经答到第二题了，他还在写名字，
1: 人家才7岁，人家还没有嘉年华。
0: 不叫嘉年华，叫游园，
1: 啊，叫游园会。对
0: 来欢迎一下这个名字非常复杂的小朋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5: 一次过。

0: 呀呀！
1: 刚才那首生日快乐歌，我们还要送给子轩老 baby。今天说是也生日，祝生日快乐，发大财！
2: 啊，子轩老 baby 收到了吗？收到了啊！
1: 是水灵儿说送女儿上幼儿园，开始听八九三早高峰，现在女儿已经读研了。
2: 哦，
1: 你们七点那段时间上班，早上听的真的好开心啊！
2: 嗯，
1: 我们节目没有那么老嘞。
2: 他用了一个词，他说听上去好爽啊，
1: 好爽啊，因为那个时候七点钟开始，后来呢就是因为那个早上做早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啊，六点多钟出门的时候天太黑了，撞了护栏，领导也不敢七点钟开始。
2: 谁问了，我想问一下。
1: 没有，就告诉他确实是不可控因素啊，就没有这种在七点钟开始的可能了，应该
2: 是我们只会往回推啊，
1: 对，
2: 只会往后推。只会往后推。
1: 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希望未来依然还有，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来欢迎一下萧逸晨月同学。你好。
2: 早上好，萧逸晨月。
3: 你好。
1: 你好。你的名字难不难写？
3: 难。
1: 尤其是那个逸字，你那个萧逸晨月那个逸字要怎么组词啊？
3: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2: 哦，
1: 他那个逸字是火字旁上面一个学习的习，下面一个白，是吧？
2: 是的。
3: 不是的
1: 不是啊，
2: 是哪个意啊？
3: 下面一个日字
1: 啊，
3: 下面一个例字
1: 啊，下面一个，上面一个什么
3: 日字，下面一个例字。
2: 哦，那个玉啊。
1: 哦，那个呀。
2: 那个组词是比较难一点。
1: 就比这个更难。就是你
3: 上面一个日，
1: 下面一
2: 个
1: 例啊。玉啊，
2: 是
1: 啊。那你有没有针对这个名字跟爸爸妈妈就是提过你的意见呢？
3: 不知道，没提过。
2: 没提过。
1: 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他的苦。你现在上幼儿园吗？
3: 没有。

0: 上学了？
1: 小学了。
0: 小学了。
2: 几年级啊？
1: 一年级。
0: 一年级，那你知道你名字里这个玉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就是明亮，
2: 对，
0: 光辉的，灿烂的，
2: 是日
0: 光
2: 明亮啊，光辉灿烂明亮而闪闪发光的意思。
0: 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有脑筋急转弯吗？
1: 啊
0: 啊，那你来吧。
2: 嗯，
0: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爽快的小朋友，刚刚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2: 嗯
0: 啊，斩钉截铁的。怎么到脑筋急转弯开始犹豫了呢？是题目没准备好吗？
2: 准备好了吗？
1: 什么东西长长的绿绿的放在人上会死？
0: 什么东西长长的绿绿的放在人身上会死？这个是这个绿的东西死吗？
1: 不是。
0: 哦，
1: 是我们
0: 是人类如果碰到它就糟糕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好，我答一个，仙人掌是不是？
0: 怎么啊？
2: 不是吗？
0: 蟒蛇。
1: 不是。
0: 不是吗？长长的绿绿的。
2: 我长长仙人掌长长绿绿带刺，然后放在身上，就对吧？也不对啊。
0: 你那个是加强版的仙人掌吧？地球上可能没有。
2: 哦。
0: 长长的绿绿的，哎，我们看看啊。小朋友有没有会的？
2: 好像也没有。
0: 对，
2: 嗯，你有提示吗？
1: 是我们非常常见的。
0: 是我们啊？还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吗？
2: 你这个提示太广了。我们非常
0: 常
2: 见。长
0: 长的绿绿的，
2: 嗯，
0: 放在人身上之后，
2: 啊？
0: 你公布正确。
2: 啊？
0: 你真的好抽象啊。绿皮火车，
2: 长长的绿绿的放在人身上会嘎掉。哦，
0: 那有什么东西方方正正的，
2: 哦，
0: 掉下来人也受不了呢？
2: 是什么
0: 方方正正的
2: 啊？
0: 台球桌。
2: 哎呀，你这是
0: 台球桌砸下来人也受不了。
2: 你这题还不如他。
0: 对，长长的绿绿的绿皮火车。哦，好的，谢谢你，那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好吗？
1: 好。
0: 好，
2: 嗯，
0: 你是要跟妈妈去办公室吗？
1: 就是，
0: 是
1: 的
0: 是
2: 的。
0: 办公室好不好玩？
1: 好玩。
0: 好玩，好玩啊！不好玩可以说真心话来。暑假都有什么安排呀？
1: 没有什么安排。
0: 没有什么安排，
2: 就是去办公室。
0: 嗯
2: 嗯，
0: 是不是？
1: 是。
2: 好，非常干脆，谢谢。
0: 聊到了他不想聊的话题。
2: 嗯，
0: 好，那我们祝你暑假愉快，好吗？
1: 好
0: 好，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嗯，小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暑假的？写暑假作业。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先把孩子先把，我觉得先不是先写暑假作业，一定是到后面。
0: 对，暑假作业是最后写。
2: 对对对，
0: 嗯，
2: 先肯定是出去玩。
0: 我那时候一天写100篇日记。
2: 那不可能，
0: 我真的一天写100篇，因为第二天要交了。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熬夜成就一个梦想了。然后写大字。
2: 嗯，
0: 跟同学出去玩，我现在都不记得玩什么了，
2: 嗯，
0: 能玩一天。
2: 嗯，
0: 哦，回来之后吃西瓜。
2: 那个时候就是户外的场景会多一点，啊，
0: 户外
2: 的
0: 场景会多一点。
2: 对，不是说那种大商场里面去玩，可能就是食堂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啊。
0: 嗯，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那种单位嘛，单位到了夏天的时候会给单位的职工的小朋友发那个冰饮券
2: 啊，冰饮券是是是，
0: 啊，喝那个什么冰咖啡、冰牛奶，然后可以买冰棍儿，
2: 嗯
0: 啊，这个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总而言之呢，就是暑假还是很欢乐的，
2: 嗯
0: 嗯
2: 嗯。
0: 那个时候也想跟爸爸妈妈去单位，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完全不允许，
2: 不允许，啊，
0: 不允许。
2: 哦，
0: 嗯，
2: 那你就自己玩了，在家里面
0: 自己玩。对，
2: 哦
0: 嗯，后来那个父母就怕小朋友就自己出去玩可能会有问题，然后又是双职工，就会把那个小朋友锁在家里面。我那个时候就是关在家里面写作业，不能出去。这个很容易解决啊，把钥匙从楼上扔下去，然后同学捡了给我开开门。
2: 有经验这。
0: 们的冷知识联盟要聊一个，就是天乐老师曾经觉得非常费解的问题。
2: 嗯，
0: 那同样都是人，为什么关悦去健身就把自己练得棒棒的，天乐去健身就把自己练到发烧啊？为什么有些人一运动身体就不舒服？
2: 是，嗯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天生真的不适合运动。
0: 那这样的人该怎么样通过运动来保障自己的健康的身体呢？哎，这一段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全消。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知识联盟，
1: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0: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1: 这几年朋友圈仿佛都收到了备战奥运的通知，开始纷纷琢磨起体育运动了。李子琳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了，早上来段八段锦我觉得相当不错。
3: 李子琳现在已经回到北京了吧，应该
1: 是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我们湖南长沙点赞啊。有人钻到健身房里雕刻肌肉，有人在城市绿道日均5公里，有人勇闯大自然上山徒步下海冲浪。
3: 是，
1: 但是你发现你和运动好像是假玩，这个你就是天乐。每次当他精力满满的大动一场，觉得自己特别健康的时候，回家马上歇菜，轻则感冒，重则发烧，甚至有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过敏长荨麻疹。次数多了你就会怀疑，难道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不适合运动的人吗？
3: 为什么别人运动强身健体，你运动是隐病上身呢？先别着急来否定自己啊。对于脆皮的人来说呢，友好的运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太极呀、八段锦啊、还有瑜伽呀、慢跑呀，你坐上半个小时也只是微微的喘气。只有那些需要大动干戈的一些项目才会让你的身体疯狂的报警，比如说爬山徒步一整天，或者是被教练催着1周4次的去打卡健身房。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运动的强度，就是运动的激烈程度。
3: 是，
1: 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将每种体育活动划分为低、中、大3种强度，划分的标准是运动过程当中的心率、呼吸和主观体力的感受。比方说午休的时间下楼遛个弯，轻轻松松，呼吸平稳，心率在最大的时候是50%到60%，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00次，算是低强度运动。
3: 对，
1: 就是心率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期间。
3: 如果到公园里面去骑个车，或者是跑个步，或者是和老头老太太们一起打一打太极，就算是中等强度的运动了。
1: 朋友，跟老头老太打太极是中等强度的运动。
3: 这个时候你的心率一般呢是在100到140
1: 次每分钟，
3: 对对对，不超过最大的心率的85%。你稍微的喘一喘气，出出汗，也是有运动的效果的。
1: 那么最激烈的大强度运动，心率超过每分钟140次，达到最大心率的85%以上，呼吸急促，会明显感觉到疲累。跑步、登楼梯、快速爬山和快节奏健身操强度都是大的。那么用心率来划分运动强度，说明对强度的体验因人而异，不同人群的心肺功能的水平不一样，那么在做同一种运动的时候，最大心率它是有差异的。
3: 我们来看一下啊，健康的成年人在运动当中最大的心率与年龄是成负相关关系的。你年纪越大，你最大的心率指数值就越低。
1: 对，
3: 如果说运动能力较差，或者是有吸烟啊、糖尿病啊、肥胖等等这些风险因素的话，你的最大心率一般呢比体能好的健康人士是更低的。还有标准就和研究就提出啊，女性在运动当中的最大心率比同龄的男性会更低一些。
1: 是，
3: 但是随着年龄下降的速度大于男性，
1: 小于男性，
3: 小于男性，对对对，那差距会逐渐的缩小。
1: 同样是爬泰山啊，大学生特种兵可以速通夜爬，但是你像中年人呢，就只能歪在台阶上腿抽筋儿，对吧？同样是做一套这个体能训练，屏幕里的帕梅拉还没有开始喘气，你就已经累成落水狗了。所以呢，运动强度要有适合身体素质的舒适区，否则身体不会感谢你给的锻炼机会，而是直接闹罢工。
3: 那为什么我们说到身体罢工的表现，首次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感冒发烧呢？这是由于一个有一点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剧烈运动之后，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会显得比运动前更差。
1: 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运动后的免疫窗口期。前沿研究显示，这个窗口期是免疫系统监视和调节功能增强的表现，就是剧烈运动呢会引起身体的一系列变化，身体对免疫系统提出了更多的甲方需求，将大量的免疫细胞调往身体各处救火。这个时候微生物因子尤其是病毒就有点像这个劫匪赶上银行没锁门，它冲破了免疫系统的防线，导致感染和疾病不平整。那既然运动之后会容易生病是一个普遍的生理规律，那为什么人好好的你就这么容易脆皮呢？
3: 答案是非常简单的，你平时不动嘛，对不对？一动你就往死里动嘛，这种人是更容易中招的。
1: 所以呢，如果你是脆皮人，又想有运动有效果，又不想太容易生病，那该怎么办
3: 啊？就是 不要太高的强度，中等强度的运动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你是平时身强体健有运动习惯的铁皮人，身体就能够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无视生理的规律。就是你在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呢，你还叠加了其他的一些作死的因素，身体照样是吃不消的。
1: 是的，
3: 运动之后如果出现了不适，你应该做的不是更高更快更强，而是最朴素的休息，也就是吃好睡好。
1: 这个研究表明，没有经过训练的健康人群每周进行三次每次20分钟的跑步机训练，每次训练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步的提高强度，这样要持续6周才能够提高耐力的表现，一步一步的让身体耐受更大的挑战，这样才可能快乐的持续运动。运动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久，活得更好，但是不需要给免疫细胞来一个狼性奋斗 KPI。 所以下次你想拉爆体能的时候，你就不妨想想，我的身体还要加班呢，我受得了吗？我
3: 牛吗？就是怎么感觉，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要对自己好一点、就是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强行忍受、受不了你就躺着、你今天上班累了你就躺着，
3: 是、
1: 你明天不累了你再出去走走，
3: 你就不要累上加累，你就啊，平常上班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你再去啊做一个什么高强度的健身，
1: 对，
3: 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吃不消了。
1: 亲爱的朋友，最近你们在搞什么运动？发过来让我和天乐老师借鉴一下，我们看看你是低强度中强度。